0: 师傅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傅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1: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傅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2: 谨遵师命。<笑>
0: 师傅，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3: 好，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0: 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4: 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3: 二娘，请吧。

0: 小娘子，救救我！
1: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主啊！

0: 那是杀人的兵符啊，看不清，那是我的，一定是武松。那是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好枪法，这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1: 林冲，林教头，他怎么会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场，孙二娘，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哎呀，好险！这不是木教头周彤的家吗？对呀，我也在这么想。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阴毛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
5: 来来来
1: 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

0: 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风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1: 怎么说，
0: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2: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3: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了？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4: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3: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继续喝。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安下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俊良，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走，重责师长，
2: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没事，没事，没事。
1: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2: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佛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呀！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大郎。
1: 都是我害了你，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0: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1: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0: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1: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

0: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哎，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14: 参谋车。
13: 1952年。

哎，二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个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此。沉默的荣耀，5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轰世界那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一直喜欢海洋带给我的感觉，好像又有恐惧，又有一种对未知的新奇与渴望。我也一直对漂泊的人特别感兴趣，好像很多移民，他们好像就象征了这种漂泊，这种冒险。这次我在厦门碰到一些不同的朋友，不管是他们自身的家族的经验，还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都能够折射出这些故事，这些情感里面的欢笑，里面的泪水，里面的希望，里面的离愁。我很想带哥哥去看看这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故事。

0: 这很漂亮啊，民国的风味。
1: 对，这个当时叫华南第一园。民国时期觉得我有钱了，我要搞现代化城市。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现代化城市的标配，就是公园。
0: 对，而且它的审美比例感现在很棒
1: 啊。你包括这个花，这个那所有柱子都是这个形状，
0: 对，
1: 这种装饰主义的一点点东西。
0: 你看周围的审美多丑啊，这社会主义审美。
1: 然后以前这边还有通俗教育社，教大家怎么过新的生活。
0: 新生活运动，文明的象征，
1: 充满理想的一个地方。嗯。那这个叫醒狮大鹏地球仪，当时的见过世界的项目，向所有人传达我看到世界的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大家对启蒙的这种渴望。
1: 这个亭子也很民国。
0: 动物的味道已经传过来了。
1: 有一阵子很喜欢写书法，在这边看鸟的脖子。啊，这个就很厦门了，厦门的四花跟四鸟，白鹭跟三角梅。
0: 哦，这个真，
1: 对，
0: 果然很搭呀，他们俩
1: 是。
0: 哇，那猴子，它很孤独啊，在思乡。哇，它这么感伤。为什么动物园的每个动物都很忧伤？我怎么在这感觉？你看他眼神是吧？嗯。
1: 雄性丹顶鹤和雌性白嘴鹤经自由恋爱配对产蛋，嗯，但关键这个自由恋爱是在笼子里面的自由恋爱。就他其实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动物园的环境。
0: 他所有的可能性都无法展示啊。

0: 困在这么一个地方。你有身份困惑吗？
1: 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和尚捐的，应该也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法空，是法空，他是惠安人，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有点像给他写了一个生平之类的。来来，这个刚好有一
0: 份。哇，这么有意思啊！
1: 对，这下面就有弘一法师给他写的、
0: 民国七年，法空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商贾云集，十分繁盛，但没有消闲娱乐的地方。法空相中极乐寺前的一片空地，
1: 那空地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很适合做动物园。结果他买彩票中了特等奖，然后他真的在那边弄了个动物园。
0: 哇，好浪漫的一个人！搜求海内外珍禽奇兽，创办动物园，亲自驯服禽兽，表演马戏。这和尚实在是……
1: 看一下他弘一法师最后给他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0: 化敌禽兽，恩洽蛮夷。这说的好好，一人手出万类归一啊！这就是那个你一样啊，就那个什么释迦牟尼的下面所有的动物向他靠拢啊，有意思。哦，接下来。他等于那儿赚了钱。1931年，法空将一般动物放生，再珍禽异兽回国。此时省城福州要办动物园，法空虽留下老虎、狮子、猴子、白孔雀数种赠给省政府。哇，他是个特立独行的师傅，我喜欢这种师傅。对，他有创业家精神啊，
1: 对，
0: 就充满创业家精神。
1: 以前的出家人要有很多技能，其实这也是被大海逼出来的。
0: 每个人也世界真是不同的，有人看到海觉得是个边界，是个障碍，有的人看到是个巨大的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1: 其实他的这个法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法空，空就是变，
0: 空
1: 不断的变，
0: 在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发现可能性、意外性。
2: 你那没有啊？你那没有啊？你那没有啊？你那人那么多，你看，
0: 他听得懂吗？
3: 简单的语言听得懂。啊，
2: 你看他在跟他说什么？
3: 我说他那有，他这儿没有。
2: 能把他再叫过来吗？啊，
3: 有是可以，有是可以。
2: 来，你试一下。帅哥，帅哥，过来，过来，过来。
3: 那个过来的，过来。
2: 帅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都来看你来了。来，走呢。嘿，你好，美猴，你好，来，
3: 我就叫他美猴，
1: 美猴。
0: 你觉得他还想要自由吗？还想离开这儿吗？
3: 我以为现在不会了，生活条件每天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你蒸馒头啊，里面那个鸡蛋啊，什么都有，在一块儿做狮子啊，干嘛的都很那样的，挺好的。
0: 他可能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子了。
3: 人也是一样啊，到哪个地方成了家，他就安住在哪个地方。
2: 大哥，你是江西的？
3: 不是，河南的，开封。十年了，我在这儿。不长不短，十年了。
0: 吃得惯吗？厦门？
3: 可以，小一大桶，小的哈有的不一样。
0: 小一大，
3: 但是大桶，小一大桶就是说，
0: 都有神性，我发现这是。那个保安大哥，他得了精髓啊，就是很像一个寺庙里的扫地僧，他默默地吸收了一切。
1: 那你按弘一法师那个说法，叫一人扫出万类归一。
0: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切都不灭的。或者释法空今天又活了过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1: 就是你只要理解他的这个生命，就延续下去了。
0: 对。

0: 圣王宫，
1: 很小的一个庙。
0: 哇，它这什么年间建的呀？
1: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清末。
0: 清末啊，哎，
1: 但传说说以前这边发生过一场大火，这栋庙它就是为了镇压那个火建的。这底下说有个巨大的蜈蚣精，然后那一场大火就是因为说这个蜈蚣出来放的火。这里的话，它以前叫三宅顶，以前的话
0: 更陡是吧？

0: 就变成一个天然滑滑梯。嗯，主滑道在这里，
1: 滑不下去，
0: 脚太长了。
1: 所以我会把蜈蚣惊醒吗？
0: 蜈蚣每天都面对好多个屁股。中间这就是广德尊王了，被赐封成神的经历就是他骑着白马进皇宫救了一场大火。嗯，所以大家就希望仰仗他能把这个火永远压下去。然后他的特色就是眼睛很大，眼白要突出嘛。嗯、
1: 他只管这一小片吗？
0: 据说你走得越远，他越管得到。因为他叫那个大木佛意外镜嘛，你走得越远，他越能看得到你。厦门也算闽南人当时出海的第一站。嗯，因为那十九世纪后面
1: 开埠嘛，
0: 通常很多华工从那边出来。那闽南人不是都要拼一下嘛？但是你大海好像是一个很宽广、很广博的，但是让大海也很可怕。就这个就变成大家能够出海的一个精神支持嘛。
1: 所以他也随着闽南人出海去世界各地，
0: 对，
1: 他们带着这个广泽尊王出去是吧？啊，
0: 所以他有很多尺寸，嗯，他最小的话有到这么大一个尺寸，嗯，然后就跟他真的是一个挨大的一样便携的神明，
1: 对，他让自己可复制可移动，
0: 对，
1: 陪着你去，
0: 陪着你往外走。嗯，注记南安偏蒙次子，
1: 偏蒙次子，
0: 就是他的源头就从南安过来。他这种算移民神，移民就是把神也带过来了。
1: 所以这些神的到来，其实跟厦门的兴起直接相关。
0: 对，只要来一个群体，一定要安一个他们的认可的神明在这，有点像他的一个纪念碑。
1: 移民一方面要去应对一个多样的新的世界，去吸收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所有新的东西会促使他使自己旧的东西变得更清晰，更确认起来。而且我觉得人内心还是对确定性有很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外部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吧。
0: 嗯，所以我就说越在海边信念感要越强，大地它是扎实的，
1: 对，
0: 那你是能踩的，在海边它叫无底啊，没有底。嗯，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就是飘着，然后有风来你就跟着风飘，有那个大的洋流来你跟着洋流走。嗯，那你只能去叫什么叫救势。嗯，救着它那个势头。
1: 对，救势。我觉得它是另一种安定啊，它是一种移动的安定啊。看看我们书店未来的前途，问一问。
0: 先拜那个天宫。一开始第一个愿望是先心里面要装着世界，所以拜天公的时候，第一个愿望要先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一个我们就回到个人了，手持清香啊，敬达三界，就是通过这个香烟把你的信息往上传达，然后就是说啊，我是弟子是谁谁谁哈，
1: 弟子徐志远。
0: 然后心里头刚好也有个什么疑问呢，想请他来指点。
1: 今年我开书店已经20年了，未来书店应该怎么样的存在呢？我心里也充满疑惑，请赐教。
0: 拜三下。
1: 第62签，
0: 对，
1: 请问是这一支吗？
0: 一正一反就代表说 OK， 是，你看一下，
1: 上签啊，
0: 上签，
1: 四景欣然气象佳，正当桃浪长春花，龙门一跳荣华日，好事重重入我家，财气满足春来转旺。
0: 回应了你现在的焦虑，明年春天就会好了。哎
1: 呀，那我们能够熬过去了。20年之后，我如果求成了，我还需要再回拜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不强求。
1: 哇，尊王真是很 relax 啊。

0: 人要下南洋，还蛮不知道凶险的，就是靠这一支签了。真的就薄薄的一张纸就可以坚定他要往外面走的一个信念。
1: 其实你说有时候太强调那个悲壮的东西了，哇，离开家乡，其实它是很刺激的，很浪漫的。远方是玫瑰色的梦啊，对，永远年轻嘛 ，Young Forever，
0: 就是他就是冲。

0: 您做了多少年了？
1: 做了六十多年。
0: 六十多年。
2: 那一锅滚墩墩的就是沙茶。哦。拿这个酱去烫各种料。嗯。哇。烤鸡翅膀我最爱吃。试一下。
0: 哇，真的好好吃，
2: 很特别的味道。嗯，
0: 甜甜的，甜丝丝的那种
2: 焦香，还有一点辣，点辣
0: 那粘稠感特别好。
2: 以前我们谈恋爱就喜欢吃这个。面包沾这个也好吃。
0: 嗯，它怎么原起的这种味道？
2: 这味道就是也是南洋传回来的。嗯。这个就是沙茶面，沙茶火锅打回原形就是烤肉，因为沙爹它这个词早期就是指烤肉酱。
0: 你们闽南人一边去南洋，一边又把南洋的东西带回到厦门。
2: 对，当时以吃这个东西为食嘛，说我要见过世界。嗯，他很强调说我要见到世界，而且关键是当你接受了它以后久了，你会觉得它是自己的。嗯，对，就比如说你说沙茶面。在厦门说沙茶面，那漳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泉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没有人听南洋的，
0: 在我们这发扬光大，所以等于你在这儿又帮助南洋人民保存了部分南洋。我觉得一种事物、一种生活状态，包括一种味道，在一个看起来更陌生的地方，更可能得到某种保存吗？他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他的边界是很模糊的。那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边界就变得很清晰起来，因为边界清晰会使你的形态变得更稳固。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关于美国人的著作，关于美国的著作是法国人写的，托克维尔写的《论国民主》，经常是外来者的眼光。它会赋予一个看起来熟视无睹的东西一个新的样貌、新的轮廓。我们老在说要在南洋发现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在闽南发现南洋呢？

0: 哇，这个就是以前厦门曾经最顶峰、规模最大的一个茶行，叫文普茶行的后代。
1: 我姓杨，叫杨文鹏。
2: 你们家在什么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
1: 大概是同治年和光绪初。我们每年出口茶叶是几万担，一八

0: 92年达到27000担，
1: 当时都是合多少两白银呢？
0: 50万两。
1: 我靠，50万两！孙中山搞一次起义才超过10万两，可以支持他搞五次起义了。
0: 嗯，最高峰的时候，武夷山我们有6个茶山，还有一个4期的御茶园。
1: 所以这茶会运往就销往全世界是吧？
0: 对，出口到这个。

0: 对，它是监察税，崇二平的通风大屋。哇，
1: 崇二平那儿很高啊。
0: 对，
2: 挺像的，
0: 还可以。
2: 二品大员，
0: 当时一些明信片啊，还有一些茶片。
1: 这我的英文我念不出，都念不出来啊！你这个，
0: 这边是沃拉普克语，
3: 这是世界语。哦，
1: 这是世界语啊！我太时髦了，你们祖先啊！
3: 当时世界语在中国有个俱乐部，就只有两个会员，一个就是
1: 肃然起敬啊！你们这么有学问。
0: 而且我们文普昌还发行了当时的沃拉普克币，
1: 就当时的比特币是吧？
3: 对。
0: 蓝色的是一华郎，这个是25先令，万通世界啊，万和通。
1: 好兴奋的，我看到我。
0: 对，私人可以印制这个明信片，以后文普发行的两款明信片，
1: 好漂亮。
0: 左边中间就是我的高祖杨彦龙，这个是我们的祖屋的中庭。
1: 哇，好漂亮的。
0: 然后这一张
1: 兰普多啊，
0: 左边这边的人物，其中有德国普鲁士的王子海因里希，他是当时德国海军元帅。
1: 高峰过去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0: 秋末的时候是因为这个1902年厦门发生了一场大火，
3: 一直烧
0: 到这边，烧了13条街，对，然后一夜之间这个文普茶行27年就化为灰烬，哇，就像废墟一样，回忆5天。

0: 到我以后，我是虽然说文普茶行它没支撑住嘛，嗯，但是文普茶行后面
1: 其他的就可慢慢起来了。
0: 对，就是像当时厦门一些顶级富豪的什么助理啊、秘书啊，基本上都是文普的人。嗯，一经络万物生。嗯。
1: 其实就像海浪一样，海浪滚往前滚，推过它又滚回来，它又把后面的东西又重新带到前面去嘛，它就不是旧核心，旧核心一直这么翻滚。真正的让我们最回味怀念的，也不仅不是成功啊，不是，是那种好奇心。嗯，它有很多好奇心，这是很动人的。你看，我都想象他学会世界语那一瞬间的快感，能用世界语写一封明信片的快感，肯定在里面非常强啊。就他这一个是一个充满了那种探索精神的一些人。你看，我小杨，你把我们带到过往里面也很美好，过往里面也这么多。这么多澎湃的心情，
2: 嗯，所以很多人把厦门描述成众多的旅行地、小资地、咖啡地、打卡地。其实这个岛真的是风云鸡蛋的那种，但是面上好像又若无其事哈。
1: 现在被很表面的消费遮蔽了嘛，就像去鼓浪屿一样，鼓浪屿也是风云鸡蛋啊，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文艺情节的地方的。你想，当年是一个所有的新事物、新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啊，是巨大的财富的汇聚地，是各种新的思想实验的发生地啊。
3: 乘客朋友们，请注意，本船正在靠码头，会有轻微的摇晃，请乘客朋友们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请清点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船。
1: 现在是枯水期吗？怎么这么少，这么浅呢？
4: 有点蚕食，叫不潮。大
1: 哦，晚上涨潮哈。新鲜的脚印。孤悬海外钓鱼的人，下面生命力涌动哈、啊，这都是活的吗？还是这是活的吗？不可能吗？
4: 我手上没有工具，撬开一看，它就是活的。嗯。
5: 去啊！稍等一下，我好朋友黄长祥啊。

0: 看码头。
1: 你好，你好，
2: 你小心不要拉到脚。
1: 这还活着吗？他们说
2: 活的，活的，活的，
1: 真的活的都
2: 活的，活的。但这种就是有人来开的呀，对，他看比较大的就把它撬开。
1: 你早知道带着工具啊，弄一点回去。
2: 这个地方算是鼓浪屿的最北端，当时鼓浪屿上面这个方向上面一共16个码头。嗯，码头在我们闽南实际上本地话叫鹿头，老头，
1: 老头，
2: 老头。经常会问说，说你觉得这个鹿头是鹿的尽头还是鹿的开头？因为在这个地方原来很难活下去，所以很多人下南洋的时候把这个码头当成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从我的爷爷、我的伯公他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那大概他们到了新加坡以后呢，可能算是安下脚跟了，就跟我奶奶商量说想把大儿子，那就应该算是我大伯嘛，说把他给带到新加坡去，去了完了又没多久新加坡就沦陷，就
1: 是41年
2: 的那个珍珠港。
1: 对，
2: 沦陷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南洋跟闽南的联系就断了。抗战胜利完了以后，隔壁村的人就跟我奶奶讲说有碰到我爷爷，那至少就说明说人还在啊，人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没写信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才知道，就是他带着我大伯去了新加坡，结果去了的可能就2-3个星期吧。有一天他们要去工地，所以把小孩子带了一顶新的这种，叫我们叫盔帽。结果坐车的时候风一吹，那个帽子就掉了。那小孩子觉得有一个新帽子丢了，很可惜，就下车去要去捡。结果一下车就被后面的车给撞死了。哇！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崩溃的，把大儿子带出来，结果才刚出来，就这么就没了。所以他一直不敢写信回来，他不敢面对奶奶。我相信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的这种闽南下南洋的华侨渡海的一小点点。但是实际上是千千万万的华侨，它实际上是一部苦难的或者说血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很多无名的人实际上才是历史的整个真相。
1: 对，我真觉得我看到这个岩石上这些海蛎子就想起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隐喻。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岩石，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海蛎子，
2: 但是海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呀。
1: 这就挺像当年那些海外那种移民的缩影，很少被记载被看到嘛。

0: 你小时候在长大的吗？就在这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学习建筑跟工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雷文全，他们家姓雷，所以叫雷错。我们来看一下。
1: 哎，晶晶，来，哎，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客人，
2: 谢谢谢谢，哎，哇，这么舒服，
0: 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雷错，介绍一下，这个是雷家的第五代雷晶晶啊，这是许志远老师，然后这个刚刚我路上在跟你讲的雷文全，实际上就是他的四伯公，
3: 进去看一下吧。
2: 这房子是最早什么时候建的？1897年。1897啊。雷文全他是住在后面的大房，叫做两落双阜错闽南古错，这里就是天井，然后这两边就是举头，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厅，中旗一宿，这是100年前的，对，在这里。
0: 对，
3: 这个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照片。嗯啊，意气风发，哇，他修了这么参与这么多，嗯，滇缅公路，滇缅
0: 铁路啊，
2: 雷文全。

0: 全他其实是很全才的，他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学了工程，而且还学了土木建筑。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就是城市建设建的是第一条公路，叫做全安公路，是我们福建的第一条公路。整个闽南城市的规划呢，他是非常多的贡献。
1: 我相当于你们这儿的詹天佑是吧？某种意义上，
2: 差不多。
0: 对，相当于这儿的。
3: 对他跟詹天佑是同期的，互相是朋友。
0: 他设计的泉州中山路的钟楼，
3: 钟楼，
0: 现在还保留着。那以后呢，就是抗战就爆发了，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参与筹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桂叶铁路，都是当时抗战很重要的那交通线，就一直待在那边，他的生命就献给祖国了。
3: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于是一个中国从一个天下。 这个瓦解，天下这个秩序瓦解，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国是个很年轻的概念，国家的年轻青春正好跟他们的青春混在一起了。等于雷先生，包括再比他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等于几代人，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是跟一个新的国家的生命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挺不可思议的。

0: 哇，太好了，
1: 好棒好棒。
0: 我能问一下，一个乐队怎么就开始成立组建的呢？
2: 我们起先也是自娱自乐，嗯，大家
3: 都是爱好者，总在一起。
4: 年龄七十多岁了，
5: 七十多，
4: 精神状态差不多16岁。
5: 五十多，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贝斯黄老师，他也是一个皮雕大师。萨克斯乐手廖志明老师会自己做音箱，自己做很多东西。我们最崇拜的陈老师，他的父亲是飞虎队的飞行员。哇，他是我们的西班牙吉他，这是我们的潘定华老师夏威夷吉他，这个就是我们最特色的一个乐器。
0: 对，一下就到了夏威夷。
1: 对，直接就躺平了。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曼陀林、
2: 尤克里里。
1: 那这是我们的谢老师，谢晓明老师，他是小提琴。
0: 古老，你真是音乐元素特别充分啊！
2: 受到音乐的熏陶，
0: 对，到处都是音乐。哎，像这种印尼歌曲，小时候都会听到，是不是？
1: 六几年。
4: 古老有大量的那个印尼的那个侨，很多是侨生，
0: 那就回来了是吧？啊，
4: 他就把这种乐器带到古老以来。
0: 哎，我刚才他们听的曲子，特别感觉到那种，就无土武民，全世界都是无土武民，全世界的来的人都是武民。哇，刚才我听到特别强的感觉，所有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呢。那梭罗河，它也是这的一部分呢。它不是印尼的了呀，它也是鼓浪屿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你说明整个一个岛屿也是一整个世界啊。最终可能一整个世界也不过也是一个岛屿。啊，真的很感动，太触动了。

0: 岛屿一直给我一种 很矛盾的一个印象，它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都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海洋这些巨大的屏障又会变成某种桥梁，某种可能性，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岛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与观念、颜色、声音、情感一个交汇之地，包括岛屿上这些人，他们身上蕴含那某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1: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参谋长。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个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0: 沉默的荣耀。
3: 5万。
0: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根海沐鱼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你看这个岩石，其实这种造型完全是被风吹残的，石头都残废掉了。哎呦，你看这个石头，我一搬就下来了。你看，哦，最坚硬的、最稳固的东西，在这个海风巨大的海风面前，都变形变质了。更何况我们软弱的人呢，是吧？

这个就是滔天巨浪。大海它可以创造一切，生命来自海洋毫无疑问，但是它也可以摧毁一切。所以跟海跟大海打交道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渺小。有时候真是在生活面前不要唯我独尊，在大海面前人真是太渺小了，真的要跪下来变成一粒尘埃，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0: 那个古堡，我们要去看那个古堡是吧？是在这儿吗？
1: 啊、哦、啊、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书记哈，这是麦老师。
0: 啊、哦，书记贵姓？
1: 啊、哦，我们这个村庄都姓蔡，
0: 都是蔡家后人、嗯、啊。你带我了解一下你们这个村里的一些历史啊。
1: 在晋江，我们有出名的三个村庄啊，一个村庄就是五人。我们这个村庄以前是98%
0: 在菲律宾，
1: 98%的华侨，哦，100户有98户。啊都是往菲律宾那边走的啊、哦，这个就是烂尾楼，
0: 就是因为它没装修嘛，
1: 就是没有装修啊。
0: 宅住丰田来古社，家传鬼训有遗书，终会传方。这个房子应该我。有些年份了，
1: 我们进去看一下。
0: 我跟你讲，这个房子它是很讲究的，它这个所有全是现浇的，现浇就用的模具，造价比较高的，100多年前这个是很先进的一种工艺、啊。
1: 我们这栋五层楼设计也是在菲律宾那边设计的，嗯，上海外滩的那是工人过来建的。看到上面
0: 那个地方，它肯定要挂类似吊灯啊，嗯、是吧？对对对啊，线都布好在那儿。准备在家乡建一栋豪宅，啊，一方面是证明他在南洋挣了大钱，另一方面晚年回来准备。在这安居是吧？
1: 对对对。以前的这些人呢，嗯，比较有孝道。我们在菲律宾那边呢，不是去挖矿的，嗯，他们有时候三餐少吃的一餐，都要把这些钱先寄到这边，让父母兄弟填饱肚子。哦，
2: 也就是他们在那边自己。不是很富有是吧？
1: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还在第一位的，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小家，是我们家乡、我们大陆、我们唐山这个大家庭要先顾好。我们有流传一句话，说南洋钱，唐山虎，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南洋赚的钱，一定要先搬到家里面才算赚到手。
0: 中国人他信祖宗。我就最大的祖宗就是这片土地。对武陵村的人来说，武陵村就是他们的土地，所以飘得再远，就像一个风筝一样，根始终是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因为那片土地上葬着他的亲人的尸骨。哪里是故乡？你的亲人的尸骨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这个房子造好以后，为什么没装修了呢？
1: 其实上我们31年，小李扁就打到我们东北来了。
0: 是啊，
1: 通信啊什么都封闭的。嗯，哦，那边炮火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嗯，但是这是华侨知道，华侨有新闻啊什么什么，他们都在国外他知道了。回来，哦，跟他父母，跟他兄。

0: 兄弟商量说，我们现在有国难了、啊，哦，我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这个在家里也同意，就同意了。好，应该要这样去做。最后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国家去了。
1: 太博大了，这不是武林村的精神，这是就是中华人的精神。哎呦，本来这些墙面都应该贴着华丽的瓷砖，瓷砖外面可能还会贴墙纸，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真是心有祖国，他把这些墙纸啊、墙砖的钱、装修的钱全成了义钱，捐给了祖国去抗日了。我觉得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让人敬仰。感觉是一种把自己的筋骨裸露在外，它是什么筋骨呢？精忠报国的一个筋骨。这里一个每一个裸露的钢筋，可能就是裸露的是它的一片忠心。

0: 现在你看这个云在动，这个感觉特别好啊。
1: 麦老师，你好。
0: 哎呦，嗯，你带了照片来了。
1: 对，这是我爷爷。哦，
0: 这个还带的是一个，
1: 是菲律宾的军帽、
0: 勋章嘛？对。
1: 他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这边出生啊，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啊，然后来结婚就又走了，
0: 然后偶尔还要回来，
1: 没有就
0: 再也没回来。嗯，
2: 他赚到钱吗？
1: 他没赚到钱，他一无所有，他只有抗力。改革开放，那个菲律宾有回家乡，有人介绍，他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怕死啊。一起打日本，每次要抗日，他都是冲前锋嘛，不然哪有这些勋章啊？他肯定是
0: 等于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军人，是吧？
1: 对，这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给他授章呢。
0: 你看，其实很帅，真的很帅。哦，后面还有，
1: 这个就是遗书，
0: 一支刀干，
1: 五人
0: 仇恨。嗯，
1: 这个我不懂。这个我理解不来，五个人的仇恨是什么？连我也搞不清楚。
0: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日军喜欢用刺刀杀人呢、啊，干掉了中国
1: 五个人
0: ，他肯定就是目睹者，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用刺刀干掉了他的五个人。
1: 对，
0: 这五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同乡或者是
1: 同事。对。
0: 他的熟人，然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大的背景是因为，首先是他的故乡，他的祖国沦陷，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南洋可以说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命。一定意义上他随时都可能加入某一支抗日队伍，但是是什么时候加入呢？这个成了一个临时动因。这个语言就像古文一样，你要去破解它。生在武宁乡，死在祠堂内，是吧？嗯，
1: 对。
0: 我死了，我想在雪干
1: 团
0: 礼堂，请君
1: 果葬。
0: 雪干团那肯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雄团，我估计是吧？
1: 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什么抗日英雄的团。
0: 一支刀干五人，

0: 不恨，觉得他这样是很了不起的，他是一个英雄，值得我们去传承。不光是你爷爷啊，整个我们抗日战争，中国死了3000万，3000万人当中有名有姓的留下来活下来的那真是极少，很少。我是在部队待过17年，就在我们部队后面那个山上。 那有一个无名墓地，没有什么烈士的名字，一块墓碑，此地安葬了37名抗日将士，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抗日啊，真是中国人抗日不仅仅是在中国，真是一个时间长啊。以前我们经常说8年抗战。
1: 麦老师，啊，我是王导的朋友。
0: 王导朋友，
1: 对黎明园，然后他叫我给你吹奏一首小曲子给你听。
0: 当然很想听啊，这个是
1: 南音的洞箫。
0: 洞箫是吧？
1: 对，以南音的风格来给你吹一下一首曲子。
0: 好好好。

0: 应该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的主题曲是吧？《如愿》这个曲子唱的是后人对自己的父辈的一种仰望，也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敬仰。我估计你爷爷也听到了。所以海洋精神其实是一种非常无畏的精神。所谓人生海海，三山而川不过尔，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壮胆，看淡生死。为什么看淡生死？是因为生死无处不在，要出海是吧，死亡可能就是随时会发生的。都已经立冬了还是有台风啊！
1: 一般下南洋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季节，东北风来的时候开始下南洋。
0: 看着这个飓风，你就想到巨浪，那就是海洋，来自海洋，来自几百里之外的海风，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照样都卷起来？更何况海上啊！所以出海，它都是带着一种赴死的精神出海的。为什么这个海洋精神值得人歌颂？就是因为他看淡生死，一定意义上海边的人都是酒神的人，富有酒神精神的人，在生死面前不变色，心不跳啊，让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居民组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哦，
1: 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个福建出排球名将啊，像汪家伟啊，是吧？这个何跃珠啊，他们这一个届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啊，我的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大学，我印象当中何跃珠是7号啊。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啊。
2: 现在接球这个5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

0: 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就是要挑战啊，
1: 我们的教训，上面那个勇。
2: 这就海边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3: 礼义廉耻性。
2: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笑><笑>
0: 海边你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十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两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3: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三个字怎么看啊？
0: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呀、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都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2: 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4: 257个。
2: 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4: 六个班。啊，我们作为一个家，这个家每个孩子都不大像，
2: 挺好的。
4: 那大家
2: 就
4: 慢慢就重复。这些是孩子他们的画，就跟大海有关的。
2: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斯馆啊，
4: 118年的历史，
2: 真是历史悠久啊。
4: 上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2: 啊，李清泉，
4: 哎，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2: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4: 对。这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2: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4: 对，
2: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4: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
2: 嗯，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啊，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4: 前冲。
2: 对，前冲。

0: 歌唱京城，
1: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小先锋不怕他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前冲。

麦嘉老师你好，我是高甲戏演员蔡秀毅，接下来我要表演的节目是高甲戏骑驴探亲。

0: 真让我耳目一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剧组啊。我觉得这个戏剧确实让我也是在下面在想，它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剧种啊？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剧应该是诞生于船上，它没大动作，它整个动作是其实保持平衡。我发现，经典的动作就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保持平衡啊。你是不是觉得？
1: 对，然后表情也很关键呢。嗯，
0: 表情当然。
1: 然后放电。
2: 不开心的时候做什么动作？
1: 不开心的时候。
2: 男朋友气到了时候是什么动作？哎呦！被扣绩效是什么？
1: 什么？
2: 这个月被扣绩效啊？
0: 奖金被扣啊？
1: 奖金被扣了。
0: 生气了。神丑其实一直是和审美如影相随的，京剧啊、粤剧啊都有什么丑角的，在这里就是把神丑作为一个主流，他反客为主，跳到前台来了，以神丑为审美，我觉得这肯定是当地的一种特点，这种特点来于大海的。这个戏其实你看他表情也好，包括动作，他除了有点搞笑之外，他暗藏着一股野劲，这种野劲和大海也是连在一起的。大海本身就是桀骜不驯啊，一定意义上来说，柔软的东西在他面前其实是不美的啊，因为没有生命力。我觉得《人称海海海》那首闽南歌，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这种。人生海海，什么欢喜就好吧？
1: 啊，对啊。人生海海，就去。

0: 歌，它整个基调其实和这个变奏完全是粘在一起，它不在乎高堂明镜，不需要高大上，不需要完美，就是一个笑看人生，欢喜就好。
1: 人生短短，就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就是说你做好你自己，欢喜就好，自己开心就好。
0: 对，
1: 就像麦家老师的那本书一样，就是上校。你看他也当过军医，上过战场，立过军功，但是同时他的人生还是很悲惨，但是他还是很顽强的面对生活。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叫做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我就很喜欢这几句话，就是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哎
0: 呦，真的，我都很好，我都有点感动啊！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这么一个，真诚的读者啊，那么懂我的读者。所以说，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的时刻啊！我写的书被人读懂了啊！
1: 人生来海，终究平凡。

0: 没问题。
1: 哎呦，
0: 这块好站，对。
2: 我们看一下那两艘沉船。
1: 哎呦，真是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3: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2: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0: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年做，你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2: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0: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0: 哦，是难走，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这个都是。 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尸体，
0: 是吧？他们捞起来，
1: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到了，送回岸上。

0: 那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1: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良。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连。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好，好，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

0: 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 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
2: 我是李修文，生长在湖北的汉江边，对海是怕的，怕那种没有岸的凶。这一次我来到了福建南安的银钱村，一个在风浪里讨生活的航运传奇渔村。我想带各位去听听远航者的故事，听听船嫂们调子苦涩的行船歌，那些贫寒中的情谊，风暴中的相扶，礁石般坚硬的诺言。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然还在这里，静水深流，暗中涌动。

0: 您是多大岁数开始当船长？我应该是36岁。嗯，
1: 36岁就已经做船长了，是吧？
0: 对对对。那应该还是算很年轻的，都想当船长吗？
1: 有接近200个船长。啊，
0: 一个村是吧？
1: 对。
0: 那肯定也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干起啊。
1: 对，水手。嗯。三副。二副。大副。
0: 然后船长。船长。李老师以前上过船吗？这么大的船我没上过。
1: 这就是船上的生活期，小心，往上走。好，你好，
0: 你好。
1: 直接上驾驶台。嗯。驾驶台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嗯。然后机舱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脏，一个是在最顶端，一个是在最底端。嗯。七层快到了啊。
2: 这是我们这条船的船长，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欢迎，嗯，
3: 我们李老师介绍一下，
1: 这个是卫星导航，啊，这个是雷达，啊，
2: 这个是主机的操作系统，
1: 它就是各项指标是吧？参数，嗯，所有的参数指标，
2: 065，065，左舵时，左舵时，车间一，
1: 它接受到船长的命令，它要重复船长的命令，比如说车间一，它就要。 回复前进一，嗯，那就意味着船长已经知道你已经按照我的操作，而且操作已经实施了，嗯，在一条船上，我们给的船长的权利是绝对的，也是船长的责任，更是对船上19条人命的守护。前段时间，你的船员动脉割断了，那么他船在航行距离岸边要5个小时，那么动脉断，事实上是在跟时间赛跑。 当时考虑的是，失血过多嘛，嗯，再者一个，我怕时间来不及，我只能让岸边的船跟我们的船对开，要节约一些时间嘛。上船的高级船员都有学习过高级医护，最后那个船员伤口的绑扎处理是很好的，能够很厉害的自己从车上走进医院，
2: 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的相信。
0: 像亮剑的这种，可以直的头的这种背靠背，这样背后给战友，这一种是一种信任，啊，还是命命相互，命命相惜啊，命命相互。庞然大物，风大，我靠，站不稳车。
1: 在我来说还可以的，已经是9级了。我们叫这种浪，白头浪，意味着风基本上已经超过7、8级了。
0: 有那个白沫是吧？
1: 哎，对对对对，那些引入的那些船舶在航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白头浪更大？嗯，那个自然地域的一种形成一种浪，跟其他地方的浪是不一样，它是三角浪，它是涌浪涌，更危险。
4: 这个就是我们最怕的那种东北季风，它一连刮着好几天，这样。

直刮的，南下的刮东北风是正逆风的，既影响航速，嗯，又耗费油，那么再者就是台风，嗯，那现在还有比这两种风更可怕的就是雾龙。

0: 程度，但有时候在海上风可能就是命运的。
1: 台风它有分一个可航半球跟危险半球，那么你在可航半球才有逆转的可能，你在危险半球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风是迎面吹来的，我们逆风而上，当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机会掉头顺风而行。但是如果当我们顺风再走的时候，我们撑不了了，那就没招了，我们是苍白无力的。
0: 苍白无力，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战胜的。

0: 你看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一个人一艘船跟一个大海，他要抗争，他要最后成为英雄。
1: 海明威某种程度上，他也并不是在单纯的和那个鱼和那片海在做斗争，更多的是在写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恐惧，让自己更加有底气的和你的对象和那条鱼和那个大海去周旋。海明威当然只是一种作家，像狄金森这样的诗人，暴风来临，他永远说服的自己是要顺从，要谦卑，要承认他的庞大，承认自己的渺小，所谓的战胜在很多的时候只是侥幸，但我认清楚侥幸是我的命运，可能我就是接近了真正的命运。中国更是这样，这个就像岘山的堕泪碑嘛，杨虎大将军打完仗回来看见岘山上的夕阳，他就哭了嘛，就他知道我永远无法战胜岘山，我的肉身会陨灭，但是岘山将永远存在，岘山被山上的树、夕阳都会比我更很久。先承认无声有涯，人的那种可能的扩大，可能的行动才得以建立的。
2: 敬畏大海，我们敬畏风，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逆风而上。在大海面前，我们是渺小的，然后我们的心可以跟大海一样大。啊。
3: 零六五，
4: 零六五。
3: 走到十，
4: 走到十，
3: 车进一，
4: 车进一。

0: 这是过去的老房子是吗？
1: 对，以前事实上以前整个村的村落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现在也是0.62平方公里，然后的人口是2900多个。这个村有个特点，92%的村民参与行业链。到今年6月30号，有162艘船舶，总运力426万吨。哦，这个是有形的资产，还有一个无形的资产，我们有700多个船员，其中高级船员有400多个，超过400个。你看，这条就是最开始的沿海线。我听他们老一辈在讲，72年1号台风，前澳的船舶
0: 全部被卷走了，
1: 全部被卷走了，全部被卷走了。我们叫洗澳，就是所有的船
0: 全部被洗走了，
1: 全部被洗走了。啊，当时的海水淹没到这个地方，淹没到里面这堵墙底下。说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爷爷跟我说的，天下三样没有骨头的是最可怕的，哪三样？风水火，就这三样。
0: 就是大海对于这儿的人来说就不是远方，是吧？你看我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汉江边，我小时候也经常有躲那个水灾的记忆。汉江发水之后，我们要不断地往山坡上跑，有时候在一个山坡上一跑要躲一个多月。你在远洋之前，航海之前，主要收入可能还是来自大鱼，是吧？
1: 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种海蛎。以前每一担海蛎都要人工挑上去，都要从这边挑上去。然后这个这一块是我的出生地，在这边

0: 长大的，就在这边玩。前一两年，2021年还是2020年，我忘了，10月13号，这边一艘20000吨的船沉在上海吴淞口外边，没了8个人，其中这个村有3个人，一个船长，一个轮机长，一个大副。这种事故经过了以后，那几天整个村全片一片死寂。会怕吗？怕。就当天嘛，我就将船开到里面，开到里面避风。每天凌晨2点起来看一下，只要看到红旗这样飘飘，有声音飘飘飘飘，我就不开船。当时我确实是吓着了。3天以后走，该走的还是得走，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这是也许是以前的一种生活。
1: 这怎么有？哎
0: 呀，今天是谁去世？喂，今天想要请过来，是啦，啊，马上去找我好呢，去哪了？也是一个老船长，
2: 又一个老船长离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个老叔公跟我讲，都有航海人，但是比如说广东凤翔呢，他是见到尸体他是不捡的，嗯，那我们这边只要见到你不捡，你肯定倒霉。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有一次看见飘着这么一个东西，船长那个老叔公点两个香，他说兄弟，如果你英雄你自己上来，然后就抄袭嘛，这样一下去，不知道是风还是浪，这样一搞就搞上来了，搞上来才收起来。这种我们统称他为英雄，
1: 就是他生命结束在风浪当中嘛，可想而知他该做过多少抗争嘛。不是所有只有胜利的活着从风浪当中回来的人才叫英雄，
0: 对，
1: 很多人是站不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故事，就是我看见那里其实就是我自己嘛，我对你的尊重实际上我也在联系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有穷途末路，只无非是我们比他们更幸运。
0: 对，
1: 但是只要我们走过穷途末路的，我们都应该知道，经历了这样的关卡，我们都有可能是英雄。所以你看，阮籍有一首著名的句子是吧？叫“唯比穷途哭，之于行路难”。只有你坐在穷途末路上哭，因为你知道我走路也很难。所以当我收敛你的时候，可能在抚慰，在靠近，在亲近另外一个自己。

0: 里面有好几尊类似于菩萨。
1: 我们看看拜是供的什么菩萨吧。
0: 那你看叫藤山三元帅供，这里面除了三元帅还有菩萨。
1: 这个三元帅指的是谁？
0: 这个我还真是不清楚。有三尊元帅。小时候我就住在隔壁，每天敬茶冲茶冲好了然后到这边来敬，还有手上拿着三炷香点好了。
1: 在这儿主要还是祈求那些出海的人顺利归来。
0: 对对，从外人看可能很迷信，我们事实上我们信仰着是一份平安。
1: 中国人求神拜佛其实最大的渴求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安定。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的祠堂宗庙里头，他摆的都是我们认不清楚的神，他不是那个我们惯常的神仙体系里头的，不是耳熟能详的神。所以很多这样的小神实际上都是具有神性的人。
0: 就好像我们妈祖嘛，妈祖那个善事做多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然后敬奉他变成神。
1: 不是有一句话吗？神就是走上壁画的母亲，走上供桌的母亲，母亲是走下祭坛走下供桌。

0: 的神，让我更加有力量的度过此时此刻。
1: 对的，就是这句话，我可以讲一下我的体会。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浪很大，其中有三浪上来，就导致我那条船船头船尾在水上，全部中间全部在水下。那个时候，如果说海水灌到舱里面，那条船就没了。我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我在我心中默念，请了我所有认识的这个村的菩萨，我请了一个病。心中默念这些神明的时候，更多的让我获得了一份冷静，去处理应对这个应急的局面。
0: 如果说我在一份惊涛骇浪中获得了宁静，获得了接下来行动的勇气路径，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神。

0: 在海上劳作的，有更值得尊重的是在家里这些妇女们，年轻劳动力，我们都在海上。嗯，家里的女人既要当娘又要当爹，而且她可能还得兼一份海上养海力的种植工作。营前的妇女，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些船嫂们，更值得我们去尊重。
1: 南风对面慈母将小莲家，阿娘门口歌，放滚滚一个欢喜准入港，家咪随出堂，悲伤来相送，三军惊准人。我唱这首歌一直想哭。不好意思哦，那个时候苦，老公又要去，也是跑船的。一位哥，一位好事来作对，目睭看江水，看君船吃亏。船行靠岸，爱君去西洋街，何时到所在？船靠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哎，
2: 哎，
4: 这个是吴大姐，
2: 你好，你好，大姐，你好，
4: 这个是我们的修文老师，他是一个作家，
3: 听不？我要听，
2: 写东西，
3: 啊，
2: 就是我写东西，
3: 写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3: 普通话我讲不出来啊，啊没有读书的人呐、啊，
2: 听得懂，
4: 要怎么播
3: 呢？哦，看一下，这个有这个口，
2: 把它给掰开，
3: 打开，哦，这个有这个口，微下去，对，刚挖起来钉，有一个钉。
2: 这个主要去做什么去了？
3: 做海力干，练这个海力油。
2: 哦，
3: 就是蚝油。
5: 我要听喂，我要听。
2: 这一天能播多少啊？
3: 早上播到晚上，播了100斤都。
2: 就播出来的100斤是吧？
3: 是啊，播出来的、就是
2: 哦。那好多、
5: 啊。做这个海的哈、哦，很辛苦，
3: 老公。不会赚多少大钱，今天赚，今天吃，明天没有钱呐、啊。我以前我老公跑船，跑两只船，两年失败两次。
2: 怎么失败的呢？主要是为什么呢？
3: 是去装货啊，装很大，两个都是到福州的这个粮厂，两次都是到这里，出事就顶下去。嗯，本钱下去再赚不起来，是亏本，是人家借钱过来，人家还他，
2: 对对，
3: 是吗？
2: 对对对，
3: 不敢吃，不敢买衣服来穿，好的，是吗？
2: 你觉得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最苦的，老鼠说这个。跳上去就是过去的，过去不用提了哈。
2: 他说过去了就不用提了。
3: 呀，过去了不用提了，现在开心就好了。
5: 天天都跟这个老姐妹很开心。

0: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断的在向上天、向菩萨们不断的发出需求，但是菩萨并没有能够保佑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只好从各自的苦楚里站起来，掸掉自己的灰尘，再往前走两步，他就是自己的菩萨。
1: 我先创作蚵仔阿莲皮，阿莲皮袂糊的，安子袂糊啊。哎。哦，想老师讲哎。
0: 谢谢。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这是红薯吧？
1: 是安子，你在想咩？不是安子，地瓜是晒干的，煮小麦糊。
0: 好好，谢谢谢。
1: 这蚵仔煎煎，不是
0: 我。谢谢谢，这一看就好吃了。
2: 海蛎怎么样？
0: 好吃，香死了，好香，好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有一天会坐在一堆海蛎壳的边上，坐在一个刚刚剥下过海蛎的大姐旁边。而且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就好像我的写作、我的生活都又能够继续了。因为我有十几年没有办法写作，我已经怀疑自己再也做不了一个作家了。后来我突然想开了，我突然觉得把这十几年里头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那些地方、碰到过的人、遇见过的那些名词，把它写下来就行了。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头，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经常在这样的一些道路上接受到这样的善意，我可能才能够变成今天的我。今天这个大姐对我来讲，当然也就是一尊菩萨。这个特别香，
1: 这个特别香啊，
0: 特别香。
1: 刚刚挖出来的。
0: 对啊，
1: 刚刚挖出来的就是很香啊。
0: 对。你好，
3: 欢迎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3: 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姓吴，
0: 吴，
4: 吴长先。
3: 我姓洪，洪水的洪，洪天鹏。
4: 我姓洪，洪天钻。
2: 他们三个都是老船长。
4: 对对啊，
3: 都差不多都是八十岁左右的。
4: 哦，现在都退休了，
0: 但看不出来。
5: 我是七四年出生的，
4: 我七十九，你看健康吗？
2: 这个是燕楼公司他们的，你们来介绍吧，来带李老师走进去介绍。
3: 好的好的。燕楼公这个差不多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5: 明朝
3: 嘉靖年间的。
5: 年间，
0: 就是说这个庙一直就有是吧？
3: 一直就有，
5: 就是
3: 有爷爷的爷爷啊，就知道啊，是日本人呐、
5: 来到我们这个营前，这个经商的。
0: 他本人是个日本商人，
5: 日本商人啊，当时就是由这个日本倭寇烧杀抢劫了，这个叫做德相，在这个烟楼搞一个烟火台，如果那个海盗进来，他就点火报警，这强盗来了，赶紧躲起来。有的这个当地的群众误会说你是日本人，可能是他跟他同伙的是嘛，所以他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证明我的这个清白，他就在这个烟楼山这个地方磕头自尽。
0: 磕头自尽。
5: 以后倭寇又进来了，在途中那个船全部停下去，所以我们当地的人就是哇，在显形良了，所以就在烟楼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
0: 庙，
5: 小小的寺庙。
4: 就他磕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3: 是墓葬是在
4: 墓葬还在后面。就是这个，
0: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揣测，这个人来到中国，比如说经过了海上的九四一难，到这个地方，当地的人们有给了他多大的忽悠？当地的人们在他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吧？穿越暴风，穿越激浪，收留了他，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陌路上的情谊。他有时候和当时的大的那个历史背景可能其实也还没有什么关系，他可能就是庞大历史当中的几个小人物的相逢，他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
4: 他讲得很好。哦，
0: 你想，首先我肯定是拿这一代的村民当兄弟了吧？
4: 对呀，对呀，对呀。
0: 如果我都没有拿你当兄弟，你冤枉我，我不至于这样子啊。因为

0: 你对我很重要、啊。
1: 一开始是 N 王的误解了。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考虑那么多的庞大的历史的话语，其实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兄弟与兄弟之间的误会，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歉疚，歉疚深了，我想纪念你，于是你就有了庙。
2: 对。
0: 然后我走了，我去世了，我的子孙再来接着祭拜你，于是你就成了神。
1: 我们闽南人呐、啊，好客嘛，
0: 也很坚强，
3: 很坚强。
0: 那每天是吧，在海上都要跟过去都要跟生死打交道，肯定很坚强。
1: 对呀，大风大浪经过来的嘛。只是世事不免乱谈，是吗？
0: 对对。
2: 我撇不免乱谈，哥说，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
1: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
2: 总嘛
1: 照起江来行。
0: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1: 一轮可打拼，爱拼。阿家的羊，
4: 李老师，你修我
5: 了。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七岁就在这边转，24岁开始跑，差不多40左右年。
0: 那时候开多大的船？
5: 一开始是小船了，一开始60吨，然后再100吨、200、300，再来了1000多。啊再来那就10000多，看目标跑了啊，那个山了，那个尖山了啊，哦，那个也是可以看目标的。
0: 怎么看呢？
5: 那个现在目标叠在那个学校嘛，那个山跟着我们一直在往下面去了。这个是山了，这个刚好这个是学校了，我们这条船是在这里了，对不对？刚好我们船一下来，这个一走，这个就一直过去了，一开了，对不对？
0: 那你在远海上呢？
5: 海上就是看这些。像这些我们也经常在看啊，那个长长的岛屿嘛，旁边那些石头，每个石头我都知道叫什么，水下看不到的我都知道。
0: 那你一路的这些山都要记在心里啊，过去啊跑很远都要记住那个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岛啊，
5: 这个很灵活的，水深我测啊。来，船再往前走，你就船再往前走，你就摔到前面去。你摔到后面去，都好像在车在走，你要跳下来。
0: 对对对对
5: 对对，对不对？到底了。嗯。哦，我比差不多12米深，下面是土地。
0: 啊，这有泥浆吗？
5: 对呀，你看下去就知道下面什么底，有些地方下面是石头。我们就知道什么地方了，这些是我们的经验。台湾看天气，今天下午如果说要太阳要下去很红，都是有风的。春天看山，冬天看海。
0: 明白了，明白了。
5: 懂不懂啊？
0: 春天看山，
5: 冬天看海，对不对？
0: 这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啊！原来我们哪里知道大海它的机理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哪里知道它也有五脏六腑。
5: 以前我们跑船是这样慢慢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用了。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潮汐表，对不对？现在潮汐表是卫星的，卫星转播的都很准。
0: 对对对，
5: 对不对？以前要凭经验，你没有经验，你这。到哪里去啊，对不对？
0: 那你的经验现在在新的科技面前没有什么用了呀？
5: 都没用了。
0: 对，我觉得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年代，每个人都和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名物、一株植物、一阵风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如果你不认清楚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大地上安顿自己。

我们甚至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格物致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使自己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同时要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有认清楚他们，才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今天的人们其实有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某种程度上二手生活在代替真正的一手生活，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人也未见得再需要像过去的那些人们一样，这个用一种非常原初的办法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某种信息量的这种普遍性，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像过去一样来认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成为了数据当中的一份子，它还是一种数据的集合嘛，信息的集合嘛，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那个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船员，我们依靠着 GPS， 依靠着这个潮水啊气候的这种定位系统，那你真正的认识海吗？是你可能都征服了它，但你真正认识它吗？如果有什么契机把我们的生活打回原形，我们还能像猿人一样从森林里头走出来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没有想到年过五旬之后还会这样一段少年游，海不再是我的审美对象，现在是我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或者我一直对它有神秘感，但是我现在已经在一道一道的波涛当中了嘛。哇啊，好，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哎呀，这个确实让我想起里尔克有一首诗，我觉得特别像现在。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而下面的一切都还没有动静。门轻轻关上，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他就是讲出了人的渺小嘛，一个人在世界的启示下看见了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看见了更多自己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一切都即将要发生，我已经提前开始了承受啊！我甚至被那些没有发生的一切开始被激动所号召。无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那种啊写出了人类的命运的预言般的这样的作家，在我看起来就是八个字：孤军犯险，以身守法。那你都没有去犯任何一个险，哪来的法？到哪里去求？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0: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2: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3: 在台湾住了三四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统一八九五，以慰歌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就是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6: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就像运动集结在一起。
7: 千台之日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8: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9: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都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2: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1: 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2: 就是，
1: 不准。
0: 是不准。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站之场地。
1: 不准。
0: 是不准。哎，莫干了。还有皇上要求在内河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
1: 什么？
0: 啊，他们说呀，希望在内河航运的船只能减少税收。
1: 不准。
0: 是不准。
2: 慢着，皇上，奴才看您这云肩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0: 皇上，英使马尔戈尼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献给皇上。
1: 不准。
2: 是看走了眼了。
1: 哎，你说什么？
0: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1: 哦，哎呀，难得他们一片孝心呢，也不能事事不准吧。
2: 就是啊。
1: 那就收下吧。
2: 哎，
0: 是不准。
1: 啊，哎，这大清国是你当家呀，还是我当家呀？
0: 哎呀，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2: 跋扈了。
0: 皇上，西洋人离蛮荒不远，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彼等至今尚未成人，即与禽兽相同。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岂不是等于与禽兽交配呀？臣说不仅不可，而且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而且有关皇族血脉、圣祖圣庙、大清威仪、江山万代呀，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结没完了你。起驾。
3: 起驾。
0: 何公公，
2: 什么话？
0: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2: 闹什么闹？

韩猛王劲儿八汉，苗王程天顺觐见皇上。

文武皇万寿无疆。

0: 久尔都马布特拜见皇帝陛下。
1: 皇上，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
2: 哦，那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
0: 那小妃子性情刚烈，怕他在。

0: 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所以让他暂居一世，等盛典过后再让他参见皇上。
1: 什么样的女子竟需如此防范？
0: 您见了就知道了。
2: 英吉利使团马尔格利伯爵觐见皇帝陛下，祝武王万寿无疆。
3: 万寿无疆。

0: 这是个什么老石子？你们看看，嗯，真的，这可真是啊，挺不错的。哎，我说各位，你们过来瞧这船啊，这船上它乱七八糟这么多玩意儿啊！这是干什么？你说清楚，说拐弯啊！哎，还有这，
1: 王然，你瞧这边，
2: 不懂啊。

0: 万不可玩物丧志，尽搞些机巧惑人的东西，与国与民均无半点益处啊。朕这一番话你可记住了？朕深知你国地处荒蛮，未逮教化，国弱民苦啊，朕是时刻记挂在心，只是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哟。趁尔等来朝之际，特赐尔国茶叶200担，上等瓷器500箱，绸缎500匹，以资尔国不足之用。对了，回去告诉女王，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以解朕昼夜思念之心呢。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路途这么遥远也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我天朝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全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嘛。好了，下去吧。
1: 皇上，这无名女子，
2: 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你说是吧？再说了，朕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远离故土，离开他们的爹娘。还是回你们的英吉利去吧。
3: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4: 彼得罗维奇殿下特使安东尼奥拜见皇帝陛下。
2: 回吧。
1: 皇上。这无名女子如此美貌，他们是千里迢迢

0: 皇帝陛下，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一只大白熊。
1: 什么？熊？他说熊，熊，不对，是叫熊。

0: 放上盐，慢点。皇上小心。爱卿啊，皇上，我怎么觉着像是到了江宁的翠花楼去了？
1: 皇上，这不是更有味道吗？嗯，
0: 是有味道。嗯，凡事只要以直白浅陋，那就没什么意思。
1: 没错，
0: 比如作诗啊。 比拟隐喻，朦朦胧胧的才能有味儿。这观美人也同出一辙呀，往往要曲径通幽，寻寻觅觅的感觉，那才好啊。
1: 对，还是陛下呀，无论什么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情事重，只要经皇上嘴里这么一过，总是透着天机妙趣。

0: 小心点啊。
1: 臣妾拜见皇上。
0: 啊啊，请起，请起。嗯，什么味儿？这么香，哪儿来的？
2: 皇上，这香味就出自他的身上啊。
3: 有买唱。
1: 老爷，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老爷。

0: 我问你呢。嗯，
1: 什么？
0: 我是说他胖了还是瘦了？
1: 胖了。
0: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他可能瘦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
0: 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1: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在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0: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1: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
0: 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1: 不不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0: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又错了不是？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迎风姑娘，他也有他的难处。
0: 他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他可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云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那是夸他，想让你放心呢。
1: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0: 聪明能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
2: 爹爹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1: 就是了。
3: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2: 夫人，
1: 哼，
2: 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映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3: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2: 夫人，
3: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1: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2: 是
3: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1: 是。
3: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1: 啊，说的是。
0: 真是这样吗？
3: 是啊。
1: 说的是。
3: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1: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0: 他也一定很苦。
2: 哎，老爷，他来了，
0: 来了。
1: 哎呀，贤弟，贤弟呀！
4: 阿弥陀佛，
1: 贤弟。
4: 阿弥陀佛。
3: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4: 阿弥陀佛，

0: 娘子，夫人，走。娘子，娘子，娘子，哎，
1: 没事，走吧，夫人。
0: 哎，
1: 美红烟翠，你们现在这儿盯着，没事再走啊。
0: 哎，
1: 有事找我。哎，娘子，娘子，娘子。

0: 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代守贵重呢。你好狠心呐、啊！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躲清净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
1: 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啊。只因皇上一句话，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
1: 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这由不得我自己啊。
0: 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1: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0: 你骗人！听说你熟读佛经，报备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能有空想我呀？
1: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字字如娘子说话，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理，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0: 是这样吗？
1: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0: 真是这样？
1: 如若不信，娘子可操刀剖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还是佛的。
0: 你过来，你过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心，我就明白了。你是在喊我吗？你怎么了，李郎？李郎，你醒醒，你醒醒啊！李郎，李郎，
2: 咻咻咻！
0: 李郎，你醒醒，快醒醒！李郎，李郎，李郎，李郎，
2: 嘘，别说，别说，来来来。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了。
0: 不不不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0: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1: 错怪你了。
0: 错怪了。
1: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0: 哎，不敢。
1: 是不敢还是不想？
0: 不敢。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1: 你不想，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0: 哎呀，夫人，你这说什么？哎，
1: 怎么了？
2: 嗨，这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

0: 些什么。
1: 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0: 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道济和尚回不了庙里。

0: 坐下。
1: 哎，谢夫人。
0: 谢什么？
1: 哎，谢夫人赐座。
0: 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1: 谢夫人赐座。
0: 老爷，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1: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0: 再说，我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1: 哎呀，夫人呐，
0: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
1: 夫人，你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
0: 哎，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1: 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0: 真有这个意思。
1: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脱，是不是有点却之不恭啊？
0: 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1: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0: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1: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0: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 啊，
0: 那就瘦的。
1: 瘦的
0: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儿？
1: 不胖。
0: 那还是烟翠喜欢？
1: 喜欢。
0: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0: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 哎呦夫人。

0: 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

0: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1: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0: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 啊，
0: 那就瘦的。
1: 瘦的
0: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儿？
1: 不胖。
0: 那还是烟翠喜欢？
1: 喜欢。
0: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0: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 哎呦夫人哪、啊、夫人，
0: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吗？
1: 夫人，
0: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1: 夫人夫人、啊、
0: 这还没几句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室？
1: 哎呀夫人呐、啊、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啊、
0: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1: 哎呀夫人呐、啊，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啊。
0: 是归是、啊，这件事情我还得替你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你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啊。
1: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夫人，夫人呐，你看看，你看看，夫人呐，你看看，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夫人呐。怎么连周五也不打就进来了，还懂不懂规矩了？
0: 算了算了，平时对人家柔声细气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发起横来了？燕翠，什么事儿啊？
2: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
0: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0: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来起来起来！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就这么软。
1: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0: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1: 求大人成全。

0: 去吧。
1: 赏，
0: 赏。

0: 哎，刘啊，哎，胡公公，胡公公如此匆忙，有何贵干？你们家老爷在不在？哎，在里头。
1: 皇上让他赶快去一趟了。哎，那请吧。
0: 好，好，好。唱曲耍把戏，划船看景观灯火，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 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皇上不要着急，奴才再想，再想。

0: 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啊，
1: 这个刘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嗯，前日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
0: 嗯，
1: 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
0: 嗯，
1: 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2: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1: 哎，皇上不高兴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0: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1: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
0: 嗯，
1: 哎，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0: 哎，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1: 哎呀，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0: 有了，
1: 说
0: 他想家了。
1: 这不是废话。哎，有了。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了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愁他不笑逐颜开。
3: 对呀，啊，
4: 是啊。哎，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吧。啊，马上监督造园子。哎，
0: 皇上，
1: 嗯，
0: 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何大人。
4: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刘爱卿
0: 在，
4: 你设计图纸、监督营造，一个月之内把园子给我造起来。
0: 一个月？
4: 那就二十天。

哎呀，刘大人，真可以，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打点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好的，明摆着，他这是。

0: 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啊！
1: 刘爱卿的确劳累，的确辛苦。来人啊！
2: 招。
1: 扶爱卿到个舒适的地方去休息。
0: 拿出去。

0: 笑了，笑了。
1: 啊啊，对，爱卿啊，
0: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谢皇上夸奖。您看，
2: 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3: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
2: 哦，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4: 扎。
0: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
5: 谢皇上。
2: 哎，胡生啊，来来来来来，
0: 奴才在。
2: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4: 扎。
2: 啊。
3: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另赐龙靴一双。
6: 臣谢主隆恩。夫人，这供了一双大靴子，这又赐了一双大靴子，看来这大靴子得供到死了。
7: 活该，谁让你给皇上的妃子跑腿那么卖命啊。

0: 事啊，
1: 哎，也说不定，
2: 对，小这事
3: 儿，这事儿他可能就成功了，
1: 哎，说了，听我说啊，这事儿早晚，说不定谁都得卡上啊，
4: 等等，就说的是，
1: 哎，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哎呀，说啊，那菜好，味儿也好，
5: 是啊，光菜好啊。
1: 啊，那菜好，啊，香女儿啊更好哎。
5: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妹好啊？
1: 色味香，哎，全了。哎，
6: 我说舅妈，你说他今儿个要走几本呢？
5: 三本啊，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哎，够呛。

0: 好的，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六月上个六月份六月份，
3: 你也不会，
4: 哼，都这个时候了，恐怕今儿个又不开张了吧？
5: 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
4: 别胡说，
3: 就是，哎呀，真是好难玩，
4: 是
3: 啊，身子
4: 快，
3: 挺好的，嗯。

0: 胡公公
1: 起了吗？
0: 皇上说今儿早不上朝了。哎，
1: 回来吧，都回来吧。
2: 这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也不必细究了吧？啊？
3: 哎哎哎！八王爷，
2: 延年益寿。
3: 八王爷，您顺撇儿了。
4: 哎，
3: 胡公公，您来了。
5: 不是散朝。
3: 哎，
6: 是哎，
3: 胡公公，
2: 你这
3: 皇上不早朝了？哇，这还有本呢。
5: 刘大人，您问我呀？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都回来吧，
4: 走吧，这是不上朝了。
2: 哎，
4: 还有这一天啊，
2: 别想了，走吧。
5: 哎，走着，
2: 大人，请，
4: 大人，请，
5: 走了。

0: 喝啊。嗯啊，哦啊，好好，啊好，哦，好好好好好，哎，对了，刘爱卿，这个可是和田的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呀。要说起这个绵羊的养法，那颇有一番学问。这个羊从生下来到宰杀之日，它除了喝奶，就是吃河边的嫩草，故而它的肉质是细腻啊。来来来来来，让刘爱卿也尝尝啊。哎，何爱卿啊，你也尝尝。
1: 谢皇上。好吃。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香香，好肉好肉，吃。
1: 皇上，说起来奴才羊肉也吃过不少，不过这回算是真正尝到极品喽。
0: 好。爱卿，你也吃，你也吃啊啊啊！都来吃啊啊！
1: 皇上，奴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枉为一品，从未尝此二福啊。
0: 何为二福啊？
1: 皇上您想啊，这清真盛宴是奴才大饱了口福，皇妃钦点的歌舞又是奴才大饱了眼福啊。
3: 何大人过奖了。
0: 哎，何爱卿啊，你还忘了一幅啊。
1: 奴才不才，请皇上提个醒。
0: 鼻子不好使了。
1: 奴才刚才正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喊，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0: 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啊！哎，好肉，好肉，吃。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1: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喊，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2: 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哎，好肉好肉，吃。

0: 老爷。
1: 嗯，放下吧。哎，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五十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哪？

0: 老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老爷是一天没见皇上了。哦，是想皇上了吧？哎，
1: 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哦，
0: 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哎，真不好办。
2: 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3: 妇人之见，去。
2: 后宫嫔妃因治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靡败，亦有所生。纵乱靡败，亦有所生。
0: 张成柳啊，
2: 在。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哎，
0: 是嘞。
2: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3: 应该。
2: 好了。
4: 我想你。近日文稿堆案，营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
5: 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是，对。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啊，是。
4: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儿，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嗨，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5: 是。

0: 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吧。
0: 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 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2: 哎，
0: 哎，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
2: 夫人，我们俩等您再挨一声呢。
0: 嗨，去去去去。
3: 夫人还说宫里面的房子又宽又大的，现在天气凉了，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嗯，夫人还再三嘱咐小的，一定要服侍好老爷，小的全记在心里了。
4: 实乃是贤夫人也，要不连皇上都说，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笑>刘大人。
5: 我来晚了，来晚了。
4: 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
3: 胡公公请坐。
6: 老爷，
4: 刘大人，
5: 被窝铺好了。
4: 好嘞，张成灵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5: 是。
3: 哎，
5: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4: 胡公公，你请看。
3: 圣祖训示录，
4: 胡公公，我想这样。
3: 啊，不，奴才不敢。
4: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又碍圣体的康健。
3: 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
5: 清楚，清楚。
3: 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他也说不出来了。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5: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他也保不住啊！哈哈哈哈哈！胡公公啊，大人，这可玩笑不得。 千万玩笑不得呀！
3: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5: 这，哎。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这
1: 放心。

圣祖训。圣祖。

0: 圣祖训，村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1: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至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言，红利听到了。
1: 刘大人，这你这我
2: 就说时辰到了。
1: 哦，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3: 圣祖训，
4: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3: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啊，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嗯，万岁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皇上保重。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1: 知道了，知道了。啊去！
2: 皇上今儿是怎么了？打嚏粪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哎，
1: 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0: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1: 知道了，知道了。啊去！
3: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4: 刘墉，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0: 退朝。
1: 走走走，嗯，这玩意儿。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3: 嗯，
2: 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3: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呦，腿麻了。
2: 哎呦，
3: 哎呀，你听不着啊。哎，

你说什么话，刘大人？哦，嗯。

0: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1: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0: 你我。
1: 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哼，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 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泄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
1: 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笑>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笑>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皇上。
2: 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抵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是吗？<笑>啊！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哈哈哈哈哈！皇上，儿子来了，请。哎，
1: 这一妙计，我跟你说，
4: 让兄弟等一下啊，妙。 实在是妙！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1: 皇上的便宜。 那么好占吗？
4: 是。

0: 刘恩，刘恩，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嗯，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我叫春兰。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2: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3: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

0: 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1: 那么
2: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1: 哎，别！
2: 二位公妃，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0: 就是嘛！
1: 不敢！
2: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1: 不，
2: 大人，
1: 不会，大人，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宫妃，请回吧。
2: 大人，
1: 别！
0: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1: 是。
0: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2: 就是嘛。
0: 大人，
1: 嗯，
0: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1: 我有事，走吧，回吧。

0: 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
0: 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8: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来看下一条新闻。29号，中国贸促会举行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中美两国元首举行面对面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及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也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

0: 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这一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1: 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王文帅在介绍峰会筹备工作最新进展时表示，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0: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卢强。卢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传叔，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那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了新党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另外，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日前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
4: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近期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发言人张涵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
4: 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关系交流

0: 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再来看，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对此，发言人予以了回应。
0: 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1: 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
0: 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1: 好的，以上是我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传述。
2: 好的，陆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29号在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经小三通赴马祖旅游。这是今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政策落地后，首个从黄岐口岸启航的上海赴马祖旅游专线团。
3: 本次福马游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通过民间旅游互动、文旅资源共享，搭建起沪蓉马祖三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4: 最近因为我在追剧那个交锋，所以就对这个福州啊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特别期待能够到这来玩。
3: 从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为提升游客体验感，黄岐口岸率先推出两检并一检一次过检的智慧旅检模式，通关时间压缩50%，进一步放大福马同城生活圈效应。
5: 从过安检到登船，就是整个流程非常顺畅，不超过10分钟。当天往返也是很方便，就是白天去，然后大概玩一天，晚上就可以回来。
3: 上海福马游首发团此次赴马祖，将游览八八坑道、海岸风光等，品尝马祖特色美食。
6: 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
7: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长三角地区的客源。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深挖我们的文旅资源和联马旅游产品，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 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公众号9月29号发布视频，在视频中，福建海警喊话金门船，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我们早日团圆。
8: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9: 金门1023船、1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奉上一轮月。

0: 在本次福建海警的执法视频中可以看到，台湾岛中央山脉清晰可见。专家指出，这表明中国海警朱家尖点编队此次执法巡查任务抵近台湾岛。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香苗表示，此次中国海警舰船抵近台湾岛，显然是针对近段时间台独势力与菲律宾勾连的相关举动，为民进党当局划线，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如果突破红线，中国海警也可以采取一些管控措施。
1: 台海巡署拟援赠退役舰船给菲律宾一事又爆出新料。据台湾联合报29号报道，继拟援赠退役海巡舰连江舰给菲律宾引发舆论批评后，台海军金江舰又被发现列入所谓援非评估物资，这一消息再次掀起了舆论不满。
0: 报道称，台海巡单位原本计划向菲律宾援赠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舰，因存在较大争议，该计划可能不会继续执行。而由于台海巡单位已无可用船舰援赠菲律宾，有传言称台海军拟将金江舰锁定为援赠物资。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军29号质疑，海巡舰送菲律宾还不够，现在连海军军舰也要送。马文军表示，台海巡单位援赠退役海巡舰连江舰给菲律宾的争议还没说清楚，又传出台海军金江舰被列入援赠清单。目前台防务部门尚未证实相关消息，马文军要求台防务部门与台海军直接回答金江舰究竟有没有列入评估名单。针对相关消息，脸书粉丝专页政治局29号发文嘲讽，民进党当局送了台海巡署的退役舰艇，又要送台海军的金江舰，是不是明天干脆把基隆港也一并送给菲律宾算了？党内网友也在贴文评论区痛批民进党当局送武器给别人，然后让别人拿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的渔民，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这不就是卖台啊。据台媒此前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拟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9月23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继赖清德当局计划援赠退役海巡舰连江舰给菲律宾及其岛内强烈批评之后，台海军金江舰又被爆出纳入所谓援非评估清单，一桩争议未了，新案是接踵而至，再度引爆岛内舆论怒火。还记得广大兴事件吧？2013年，菲律宾公务船机舱扫射台湾渔船广大兴28号，渔民洪石成惨遭射杀，渔船千疮百孔，岛内乃至两岸都为之震怒。如今旧事未远，民进党当局却盘算把多艘舰艇送给曾经制造台湾渔民命案的菲律宾，这巨大反差正是舆论爆发的核心。民进党嘴上高喊守护渔民权益，转头却打算把防务装备交到当年扫射台湾渔船的一方手中，等于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岛内舆论批评，这绝非单纯的舰艇人道援助，而是赖清德当局依附外部势力谋求所谓突破的政治操作，是不惜消耗台湾的防务资源，牺牲在地渔民切身利益，拿纳税人的钱当作政治投名状。民进党这套罔顾民生安全，只为台独政治私利的操作，台湾民众不会答应。岛内民意代表渔民喊出了捐谁都不能捐菲律宾的群体愤怒。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企图借舰艇输送拓展所谓官方往来，搞所谓外交突破的小动作，本质上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必然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反对。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

0: 台监察机构的空窗期已近两个月，为此台立法机构29号进行台监察机构人事同意全案投票，但在蓝白多数反对下遭全数封杀，技术性冻结所谓监察权。
1: 依规定，台监察机构所谓监委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任命。今年6月，赖清德办公室公布第七届所谓监委被提名人名单，提名台独医生陈永兴为台监察机构负责人，现任所谓监委王荣章为副职负责人，另有25名所谓监委被提名人。此前，前民代廖婉儒、新北市前市长谢正达两名蓝营人士也入列受关注，但两人最后婉。
2: 陈永兴同意票50张，不同意票60张。
1: 台立法机构29号进行所谓监委人事同意权投票，最终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以人数优势全数封杀该人事案，其中包括台监察机构正副职负责人被提名人陈永兴、王荣章在内的24人均获得50张同意票、60张不同意票。另外有2名所谓监委被提名人获得50张同意票、59张不同意票、1张无效票，还有1人获得49张同意票、60张不同意票、1张无效票。
3: 现在啊，几乎行政院都没有在关心执政者所有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只在研究如何来对付在野党。尤其现在非常非常可耻，也可笑的啊，可耻也可笑的，叫做监察院全院打一人。
4: 现在监委就是摆设而已，我个人全部投反对票。
5: 预算增加，但是你的效率、申请案件处理的速度非常的糟糕，以致投下这样子的一个不同意的票。
1: 本次台监察机构人事案遭全数封杀，这也意味着台监察机构接下来将继续唱空城。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卡茨还说，以军在28号夜间至29号的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晚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今年7月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以东的埃库尔胡赖尼市内已经相继发现11具女性尸体，多数受害者遇害前曾遭受严重性侵，而警方围绕这些案件的调查一直没有突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曼苏里是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协调员，该党在23号举行的议会众议员选举中赢得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
6: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都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9: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1: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2: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

0: 向星星许愿。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吧。
3: 耶，我最喜欢游戏了。
1: 同学们猜猜，老师最喜欢的是什么？
2: 最喜欢什么？
0: 是，一定是洋娃娃。
1: 宝宝饿不饿呀？先来吃点东西吧。
3: 不对，老师一定像我一样喜欢的是健身。
4: 你们都猜错了。老师一定喜欢美食。
1: 快停下，咱们换一个来说说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吧。
5: 我想种花。
6: 我想当上交通管理员。
1: 是吗？很棒的愿望。你们呢？
4: 我想吃遍天下美食。
3: 我要成为大力士。
0: 我嘛，永远开心。
1: 说得很好。接下来大家把自己的愿望画在纸上吧。
2: 好。
3: 什么叫我的愿望很难实现啊？
6: 这是事实，身体的锻炼是有极限的。
3: 我不管，我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力士。
4: 大力士有什么好的？感觉不如我的蛋糕。
3: 至少锻炼身体能让我更加健康，不像某些人细胳膊小腿的。
6: 你是在说我吗？
3: 除了你还有谁？
6: 可恶可恶，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的力气也很大的。
3: 你那点力气算什么？我的终极梦想可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等我成为了大力士，我就要挑战极限。我不但要举起汽车，我还要举起房子。然后是举起大山。再然后举起地球。这才是我成为大力士的终极目标。以后你们都得称呼我为大力士小火车。
0: 小火车，你再怎么厉害也是举不起汽车的。
3: 那可不一定，
0: 这是事实。不过我听爸爸说过，向星星许愿就可以实现愿望，说不定那样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呢。
3: 向星星许愿吗？
6: 不是我啊。
0: 说不定不用锻炼你就可以变成大力士了。

0: 那是谁的声音？
1: 天上的星星一定会听到我的声音的。先和他们交朋友，然后再许愿。星星，和我做朋友吧！
0: 小火车这是在扰民，不能再让它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走吧，出发。
1: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都准备睡觉了，结果被你的声音吵着了。
1: 可我不这样做，星星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啊。
0: 小火车，你别着急，我现在有个好办法。
1: 真的？
0: 你把想说的话写到信里，再通过气球送到天空上，这样你的信就能送到星星身边啦。星星们读了你的信之后，就会和你交朋友啦。
1: 太棒了，我们就这么做。完成。
0: 好啦，接下来就是气球啦。
1: 星星交不了朋友，也许不了愿了。我也成为不了大力士了。
0: 小火车，
1: 奇怪，怎么下雨了？这雨是怎么回事？别跟着我了！别跟着我了！快帮我挡下雨！
0: 小火车，你干嘛？
1: 是云朵，哎，好软，跟棉花糖一样。
0: 真的是云朵，哎，
1: 小白云，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星星们？我想和他们交朋友。什么？你愿意把这个送上天吗？

0: 太好玩了，谢谢你们愿意做我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
1: 小火车，你昨天有向星星许愿吗？
0: 没有。
1: 为什么？
0: 星星们愿意做我的朋友还陪我们玩，我还要许愿的话是不是太贪心了？
1: 那你的大力士梦想呢？
0: 我已经想明白了，成为大力士固然重要，但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能和朋友们一起玩耍。
1: 我也喜欢这个愿望，昨天我许愿希望大家永远快乐。
0: 什么？你偷偷许愿怎么不告诉我？
1: 这样的愿望星星们听得很高兴哦。
0: 看来我还是得找星星许愿才行。

0: 主动道歉。哎呦呦，慢点，注意安全。我来关门。妈妈交代的任务完成啦！
1: 悠悠悠悠悠悠，
0: 我们来玩游戏吧。玩什么呢？咦，这不是妈妈放在这里的吗？怎么还没拆呀？我来看看是什么。是一个漂亮的水晶球。悠悠，你看，里面还有五角星呢。我们拿出去玩一会儿。你放心，妈妈不会发现的。哎呦，玩完我就放回去，不会弄坏的。悠悠，你放开我。悠悠，我要出去玩。悠悠，你快放手啊。你居然没有上当。我好疼，还给我。站住，看你往哪儿跑。气死我了。悠悠，我一定要抓住你。你别跑，给我站住。悠悠，你把水晶球还我。悠悠，你

0: 水晶球碎了。妈妈要是看到了，肯定会骂我的。这下该怎么办？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吧。
1: 乐比，你怎么把妈妈的水晶球打碎了？打碎了之后还不承认错误，还把它藏起来了。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啊，我要惩罚你！
0: 不要啊！你原来是在做梦呀！我要不要主动道歉呢？要不去道歉吧？可是，我又害怕妈妈惩罚我。要不先去问一下妈妈，如果我做错事了，她会怎么办？妈妈，要是我犯错了，你会惩罚我吗？
1: 乐比，你问这个干嘛？
0: 我好奇嘛。
1: 犯了错，妈妈可能会惩罚你。只有这样你才会长记性。
0: 好吧，妈妈，道歉了，反正妈妈又没发现，去找悠悠玩。悠悠，你慢点，我们一起画画，你是不是很开心呀？刚好天气也很好，画什么好呢？
2: 你们玩，这是准备画画吗？
0: 对呀，大草莓，
2: 我也要画。
0: 好呀，大家一起玩。
2: 那我们一起画画吧。
0: 你们快点过来吧，快来呀。
2: 乐比，快来看我画的。
0: 被你们弄脏了。

0: 叫你们别闹了，非不听。这下好了，撞祸了吧？哼！
1: 我不应该追你的。乐比，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没想到大草莓会主动道歉，我还是想个办法帮他解决吧。有啦！你们看，
3: 看下我的被子晒干没？
2: 快躲起来！
3: 谁在被子上画了朵小花呀？谁画的呀？这下我又得重新写了。
2: 刚才大草莓都主动道歉了，
3: 我还有好多家务没做呢。
2: 我要向大草莓学习。
0: 妈妈，对不起，是我画的。大草莓和悠悠把被子弄脏了，我想着画朵花会好看一些。妈妈，对不起，你要惩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3: 乐比，你真棒，做错事并没有逃避责任，是个好孩子。
0: 妈妈居然表扬我。
3: 不过呢，你们得把被子清理干净。

0: 水晶球的事要怎么和妈妈说呢？
1: 回来了，准备吃晚饭吧。哦，乐比，你怎么不高兴了？不是已经不怪你了吗？
0: 嗯，妈妈，
1: 没事的，乐比，
0: 对不起。啊，
1: 为什么又道歉啊？
0: 妈妈，我
1: 到底怎么了，乐比？快告诉妈妈。
0: 我打碎了你的礼物，一个水晶球。
1: 乐比，妈妈其实都知道。
0: 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我一直在等你承认错误。
0: 我应该早点承认错误的。
1: 你已经主动道歉了，妈妈感到很欣慰。
0: 妈妈你真好。
1: 乐比，以后犯错要主动说。
0: 好的，妈妈。

0: 不用怕，咱们把忘在这儿的球拿到就走。
1: 球自己动了，球自己动了。弟弟，你没事吧？
0: 是谁在搞鬼？
2: 我动作危险，千万不要防！真好玩，看我的！
0: 是谁在搞鬼？别躲着不敢出来！乐比，原来昨天晚上是你在搞鬼，你太过分了。
2: 哎，我也没有想到你的胆子会这么小啊，是吧，红绿灯？
3: 这个嘛，昨天晚上我也被你吓到了。
2: 好吧，以后不再吓你们了，一群胆小鬼。
0: 我不信你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知道一个非常可怕的传说，现在想起来我都会瑟瑟发抖。
2: 什么传说？我可一点都不会害怕。
0: 那可不一定，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个传说。
2: 书上面
0: 传说森林深处
2: 草莓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
3: 是呀，是呀。
0: 别走啊！听我讲完。传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千万不要晚上跑进去，
2: 都是骗人的。
0: 哼，不信拉倒。
3: 你那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子的。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又下雨了，小草莓。跑哪儿去了？
4: 小草莓，
3: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在那儿。
0: 好可怕，怪物来了，好可怕。
2: 小草莓，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什么怪物来，只是打雷了。
3: 是天上有乌云才变得这么黑。
0: 一定是那个怪物听到我在背后议论他了，所以他生气了。
3: 说不定小草莓说的是真的呢。夜晚的森林确实很可怕，对吧，乐比？
2: 你看的那个只是故事书而已，别总是大惊小怪的。
0: 你不信的话，晚上去森林深处看一看，不就知道了。打雷了，打雷了！
3: 看来马上要下雨了，
2: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0: 乐比，你相信我，真的有这个传说。
2: 知道了。
5: 乐比悠悠，你们要去哪儿啊？
2: 今晚有流星，我们要去看流星。
5: 别走太远啊，就在院子里看。
2: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

0: 有一颗星星被撞下来了，我们快去救它吧。快走，悠悠。小狗，你找不到你妈妈了吗？悠悠，不找星星了，我们帮小狗去找它的妈妈吧。
1: 早点回来哦。
0: 我们找到小狗妈妈之后就赶紧回家吧。啊，什么声音？
2: 是谁在那儿？那是个什么呀？
0: 不会是小草莓说的森林怪物吧？
3: 传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
0: 快走，快走！别过来！原来小草莓讲的传说是真的，好可怕！好疼啊！小狗呢？不好了，小狗被我们忘在那儿。小狗和它妈妈，太好了，没有被怪物吃掉，还找到了妈妈。别客气，我们。

0: 比，悠悠。
1: 你怎么不听话？晚上随便乱跑呢？啊！
2: 妈妈，我去看星星了，但是里面有个大怪物追我们，就在那边。怎么没有？怪物不见了。
1: 没有什么怪物，快点回家吧。乐乐还在等我们。啊！乐乐一个人在家。乐乐，妈妈马上就回来。
2: 妈妈可真是够粗心的。
3: 妈妈不是担心你吗？以后可不要大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2: 好，
3: 我们回家吧。
2: 好，爸爸快走，我听到怪物的叫声了。
3: 那不是怪物，那是猫头鹰。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哦，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
1: 啊，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啊，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4: 是是。

0: 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2: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2: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2: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大王，
2: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快请。
0: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4: 是。
2: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魏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2: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去呀！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2: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2: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2: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2: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2: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2: 好。哼。哎，怎么？这，
3: 该我摇了啊！哎，
2: 啊，五、啊。
5: 伤他性命。
3: 哦，菩萨，去问菩萨何往啊？啊，
5: 为这孽畜而来。
3: 哦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5: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5: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3: 哦，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5: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我实在不曾看到。
5: 你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5: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哦，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6: 爱妃
1: 陛下。
6: 爱妃。
1: 陛下，
7: 这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
6: 手疼。
3: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6: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9: 我来也。
3: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9: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6: 爱妃。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1: 茅屋，
2: 是座茅屋啊，
0: 对，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2: 化斋。
1: 师父说哪里化来，师父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父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2: 哎呀，师父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父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父去吧。
1: 对对，我看就让师父去吧。
2: 那师父，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2: 师父，
1: 当心呐。
0: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0: 师父，当心一点。
2: 早点回来呀。
1: 师父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啊，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大米呀，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啊，请。 哎呀，哎呀，快点，请。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2: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笑>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1: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妹妹们。

0: 快去备办斋饭！
1: 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快呀，快去！
0: 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1: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这不对呀！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3: 哎，
4: 二师兄，别乱说。这，
3: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姐姐们，来呀！
5: 来了，长老请。
3: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4: 请吧，请吧，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以卫割台以后，那时候

0: 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 千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3: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2: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吃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2: 能吗？又太好了。
0: 快点，
1: 快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0: 球啊！二兄，
1: 哎，
0: 你看，这
1: 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2: 呆子
1: 啊！
0: 大师兄，
3: 猴哥，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1: 怪。
3: 啥事情啊？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0: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3: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1: 洗澡？
0: 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3: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0: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1: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1: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1: 我去。哎，二师兄，
3: 师弟，
0: 别坏了名头。
1: 我打死他们，喝救师傅。
3: 哎，去吧，
1: 我救师傅。
3: 去吧，
1: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哎呀，
1: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唉，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哎。
0: 师父，
3: 对，
4: 悟空，
3: 师父，
0: 师父，师父，
5: 你看，你下好了，
6: 快走，
5: 姐姐，
6: 哎，怎么起火了？
5: 啊，是谁干的？
6: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6: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会起火呢？
1: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6: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6: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1: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6: 好，
5: 好，
6: 好
5: 吧，
6: 走吧。
3: 走，走，
0: 走，
3: 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
4: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5: 快开门，
6: 快点，
5: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5: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方歇息。
5: 好，快走。
4: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4: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0: 是。
5: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7: 给你。
5: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5: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8: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8: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是个胖和尚。
5: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8: 姐姐，
5: 怎么办？
8: 怎么办？
5: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是。
4: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0: 失陪了，
1: 道长请便。
0: 啊，好好。嗯，
2: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3: 为师报仇，
2: 为我们报仇啊！哦，
4: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5: 师父，请用茶。
4: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嗯，师兄。嗯，
6: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喝了这个，
2: 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3: 哎呀，你去你的吧。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

0: 药给毒死了。
1: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1: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某日星官的母亲。
1: 某日星官。
0: 嗯，
1: 某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是。
1: 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哦，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老孙有礼了。
1: 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命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呐、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3: 无忌，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报告车，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其
0: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2: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起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师傅，师傅！哎，
1: 沙师弟，师傅，沙师弟，我来了！
0: 大师兄，大师兄，
2: 大师
0: 兄，
2: 师弟，
0: 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别急，啊，不妨事。师傅，哎，
0: 哎，师傅。
2: 八戒，

0: 花姐，花姐，花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啊，好点吗？啊，花姐，花姐，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了，
2: 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1: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3: 好了，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1: 师傅快走，哎，哎，哎。
4: 哎，
1: 不怕我老猪啊！啊啊！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儿待着吧。
2: 师傅。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撞！
1: 天长激怒！啊！
2: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是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叔，哎，瞧瞧，瞧瞧，你看，哎，哎，哦，好，哦，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

0: 你拉着我，什么行？师兄，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
2: 师傅，
0: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
1: 师傅，
0: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你
0: 去你的吧你！
1: 二师兄，去你！
0: 二师兄，
1: 二师兄。

0: 师父，去不得呀！去你的！师父，你看这的前程，二十就到了。哎呀，二十，去你的！师父，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师父，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途，要争我为妻。
1: 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2: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3: 快把他解下来！
1: 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3: 猴哥，
2: 妖怪。
3: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
2: 师傅，你瞧，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3: 师傅叫我救的。
2: 哎，
3: 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3: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哼。
2: 哎呀，悟空，
3: 哎，
2: 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啊。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
4: 那。
3: 来，让我打死他！快，八戒，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4: 对对，咱们师傅，
2: 好吧。
3: 哎，走走走走，师傅，快走！先走吧，
2: 二师兄，快点，快走！
3: 救命啊！哎，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2: 别胡言！
3: 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3: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2: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5: 八戒，你看，哎，走。走走走。师傅，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5: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 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1: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1: 对对对，
2: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2: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2: 好，请这边。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施主，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不，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1: 师父，师父，师父，
2: 什么事啊？
1: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哎，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吴进。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2: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3: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3: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3: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哎，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哎，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
0: 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正南，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他怎么吵？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谁的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

0: 夫人，
1: 了不得了！
2: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1: 不不不，
2: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1: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2: 取经？哼！休想！
3: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4: 二师兄，
3: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5: 走，看看去。
3: 走走，看看去。
5: 走。轻点，八戒。
3: 陷空山无底洞。
5: 走。
3: 就这儿啊啊这儿
4: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6: 是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

0: 油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啊，足有二三百里深。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2: 好。

0: 出。
1: 师傅，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
2: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2: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2: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0: 师傅，我有办法
2: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哎呀，哎哎，那妖精来了。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4: 恭喜夫人，
3: 下去吧。
4: 是。
3: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3: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爹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嘿嘿嘿，
3: 正手，悟空，
2: 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脉。哎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啊！悟净，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0: 大师兄正在肚子里呢！悟空，你快出来吧！
1: ！妖怪！
2: 师傅，快走！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吃吃饭的！哎呀，哪儿跑？
3: 好，
4: 沙师弟，
2: 大师兄，
4: 师傅呢？
3: 和二师兄在一起。
2: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4: 师傅呢？
2: 师傅呢？
3: 师傅，
2: 就在这儿啊！这，
4: 师傅。
5: 这是？
6: 请吧，请啊。
7: 请啊，请
6: 进去吧，进去。
4: 下去，
2: 肚子太大，下不去。
3: 给我肚子
2: 太大，下不去。
4: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八戒。那边。八戒。快。
2: 来。
4: 八戒。
2: 来了。
4: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啊！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8: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5: 遵旨。
4: 哎，走，老怪，走走。
5: 你这猴子，
4: 走走走，走了啊！
9: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5: 天王，
9: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5: 天王，天王，哎！天王，
9: 天王，来，我砍了这猴头！
10: 父王，父王慢动手。
11: 你为何拦我？
10: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1: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5: 大圣。
11: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0: 是。
4: 哎，
11: 孩子，
4: 俺不要松绑。

0: 去，带我到义弟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1: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2: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3: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3: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2: 好，好，好。
1: 这回行了。
2: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2: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2: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0: 不听！
2: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父，
4: 师父。师傅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4: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师傅！
0: 啊，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啊，
0: 师傅，
4: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4: 师父，悟空，
3: 哪儿跑？
4: 没有啊！
3: 大圣，
0: 三太子没有啊！
4: 猴哥，怎么办呢？
3: 我自有办法。

0: 佛，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啊

0: 你，
1: 陛下。
0: 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2: 来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2: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3: 快走！
4: 快走！有人叫我，
5: 躲在这儿。
6: 师兄，师傅，
5: 师傅，
6: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7: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8: 这，是啊，长老，
7: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8: 师兄，我们快走吧，
7: 快走吧，
8: 快！
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5: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0: 也好。
9: 这儿，走，
0: 那就住这儿吧。来，
9: 走着走着，
0: 进吧，请。
10: 哎呦，住店呢，请啊！
11: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0: 有。请啊，
1: 请。
11: 就这儿，哎
10: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1: 哎，请。
10: 好，请。
1: 走好了。
12: 店主。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0: 住店呢。
12: 团长一点的。
10: 有，请。
12: 啊，好。
1: 可别住和尚啊！
10: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2: 哎呀，我的裤子！这！哎呀，
10: 我的衣服！
6: 来，我带这个。
5: 拿了。
6: 这给你啊。
5: 起。
11: 来。
5: 八戒，你的耳朵。
6: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5: 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那儿。
6: 师傅在那边啊？
5: 师傅。
6: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13: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6: 换换吧。
5: 换换吧，师傅，换换。
0: 怎么样？
5: 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1: 那怎么称呼啊？
5: 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6: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

0: 你就是杀四官
1: 啊，杀四官，
2: 对对对对，都记住了啊。哎，
3: 那就上路吧，
0: 三官，
2: 走，
0: 这朱三官。
3: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2: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哦。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哎，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0: 哎，那快点进吧。
2: 走。
1: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0: 哎，你看啊。
2: 去去去！
0: 哎呦，哎呦，这房间它真凉快啊！啊，
2: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4: 好，这是这是。哎，
2: 吃吃，
4: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吃呢，
4: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去，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1: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0: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5: 啊，不是和尚，
6: 不是和尚，
7: 少来管我。
3: 你听，这，
2: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8: 我看看，当真快去看看。
9: 哎，好啊！哼，哎，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啊，
8: 不是和尚，秃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
8: 商。走，快点，
0: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走走。
0: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2: 我去看
4: 看，看看啊。
0: 这。
8: 哎呀，
0: 这
1: 哎，二师兄，你
8: 快点走，
2: 悟空，
8: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4: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10: 去吧。
3: 多谢殿下。
11: 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减

0: 三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U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 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0: 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厚皮吸收圆筒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套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

0: 乙醇胺本养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浮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1: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啊，
2: 楼下都查过了吗？
3: 楼下已经查过了。
2: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4: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5: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2: 嗯，上去看看，走。
1: 哦，快点，快点。咦？
5: 嗯？人呢？
4: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呀，哎
0: 呀，去看看。
6: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5: 有人
7: 来呀！
8: 来，
7: 把他放倒。
8: 是。哎呀，来，警察。哎呀，哎呀，
5: 这是什么？
6: 这里也有人啊！
0: 大哥，
5: 大哥，
7: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4: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7: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6: 去，放手出来，
5: 出来，
6: 出来，走。
5: 你这个家，
6: 怎么没了？
5: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7: 快点把他拉出来，
5: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7: 拉出来，拉出来。
5: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0: 三弟，
5: 快跟我出来，快。
0: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就快快把柜门打开。
6: 快点，
0: 快点，快点，
4: 三弟。啊，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5: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6: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
3: 是，
2: 这是何故？
3: 哎呀，
4: 哎呦，陛下，这
3: 哎呀，
5: 太子少殿，
6: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7: 殿下。
8: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8: 快带上来。
7: 是，把妖僧带上来。
9: 是，
8: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8: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8: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8: 父王，打不开。
2: 啊！
3: 好，陛下，
10: 当心！
2: 王二王，
3: 父王，
2: 快把他挡住！
7: 快！哎！
2: 快！
8: 他跑了！
7: 哎呀！
2: 你是什么人啊？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2: 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1: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7: 哎，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1: 对呀，
7: 快
11: 去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
1: 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1: 师傅，请慢点啊。
9: 哎呀，
11: 哎，师傅，师傅，
9: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9: 神僧，
10: 陛下，
1: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10: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1: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12: 这国王，
1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2: 哎，对对对对。啊，
1: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10: 陛下，请起，请起。
1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10: 悟空，
1: 多谢。

0: 也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功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这，咋？哎，怎么？王掌头发了，
0: 王弟抢头发了，王掌了。头发，头发。哎呀，多谢神僧。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2: 多谢神僧。
0: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2: 王儿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3: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异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2: 哦，哎，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2: 行行，坐了。
0: 列位，请。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八师弟喝我一份啊。哦，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1: 我愿拜大师为师。
3: 我愿拜大师为师。
1: 我愿意拜。
4: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2: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
1: 高高啊，父王。
4: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1: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5: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4: 阿弥陀佛。
5: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6: 是
0: 啊，敬酒
2: 敬酒。
7: 请师父
2: 敬酒。
7: 先生
2: 好好好好。
0: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4: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2: 呀，哎呀，
0: 哎呦， 老师你在这儿呢，过来。
4: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3: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4: 一定，
0: 师父，
4: 一定。
0: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4: 好好。
6: 走走，兄弟走
7: 走
6: 走，
7: 你
6: 走吧，哎，走啊，
7: 喝一口。
6: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7: 我走不动了。
6: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7: 先喝酒后送请天。
6: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
0: 八戒，啥事你过来呀、啊。
8: 来了，叫上。
9: 二兄，什么事
0: 啊？八戒，你去装那个。
8: 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
0: 古怪。
8: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0: 八戒，你快去变来
8: 吧。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哎，
8: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啊、等着。
9: 二兄，看咱们耍的快不快？二兄，咱们像不像你啊？
8: 对。
10: 哎，大夫，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1: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12: 大夫，
10: 看见没？
11: 回来了啊！
10: 回来！
11: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12: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10: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11: 啊，一会儿就来？
10: 啊，没错。啊，
11: 他是谁？
12: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1: 他怎么进来的？
12: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1: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2: 哎，是。快走！
9: 二舅，
12: 快点！小声点，快！
9: 好，这么高！
10: 八戒，
12: 喂！
9: 真好看，你看，
10: 小兄弟，
9: 好家伙，你看，
10: 把灯给他拉开。
9: 快进呐！
10: 快进去！快！

0: 兵器在这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啊！
0: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
2: 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对对对对。
4: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6: 快跑！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7: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

0: 啊！要管来了！哎！
1: 好！求我！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没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没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

0: 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0: 买这么贵的手表，肯定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肯定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肯定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那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走，快走吧！
2: 快点！

0: 啊！
1: 师傅，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快进！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2: 不金寺？
0: 师傅，师傅，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
2: 师父，
1: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0: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还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0: 是，
1: 不吃饿。
2: 师傅来了。
1: 哎呀，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2: 快点，快点。师傅，师傅。
3: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4: 正是，长老，请。
3: 好，请。
4: 长老，请坐。
3: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3: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3: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哭声好像，哭声。

0: 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5: 大姐，
6: 看看去。
5: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

0: 们还有个大象。
1: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2: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2: 悟空，
4: 拿着。
5: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6: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6: 陛下，
5: 宣公主上殿。
7: 是。
6: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5: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8: 公主驾到。
6: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

0: 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1: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1: 陛下，陛下，
2: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1: 陛下，
2: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1: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2: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2: 也好，也好啊。
3: 你儿告辞了。
4: 宣唐朝和尚上殿。
5: 来
6: 啊！悟空，
7: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6: 是，
8: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

0: 我偏要明天嘛。
1: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1: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1: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4: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大师兄，怎么样？看看，
3: 大师兄，看，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5: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5: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好，
4: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8: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5: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
1: 看你。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
2: 圣僧，请坐。

0: 你，
1: 师傅，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走，瞧瞧瞧，快点，师弟，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

0: 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您免费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4: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

0: 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多功能养生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

0: 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您免费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参谋长。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知道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6: 沉默的荣耀，
3: 无望。
6: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特殊的一堂课。一年有四个季节，大家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0: 我来回答。
1: 哦，乐比说说看。
0: 我觉得春天雨水太多，夏天又过于炎热，

0: 见金色的树叶挂满了树梢。同时，秋天的天气也很凉爽，所以我最喜欢美丽的秋季。
1: 嘿，我可不喜欢秋天。我最喜欢冬天啦。冬天的时候会下雪，这可是只有冬天才会有的。有雪，我们还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看这吧，而且冬天白茫茫的一片，也很好看啊。
0: 一年四季不分好坏，都很有趣呀。
1: 悠悠，你觉得呢？
0: 所以，老师有个提议，明天去郊游，怎么样？
2: 郊游？
1: 好啊，好啊！
0: 那明天老师在外面，带你们好好接触大自然。
3: 该睡觉觉了。
1: 可是我不想睡。
3: 那我明天可不让你出去玩了。
1: 好吧。
3: 这才是乖宝宝。

0: 明天就去郊游了，想想就兴奋啊。姐姐，起来陪我玩。
1: 不要玩了，小草莓。
2: 大家都到齐了吗？
3: 到齐了，
4: 到齐了。
2: 第一个任务，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4: 好像是有声音。
0: 我要第一个找到。
5: 小草莓，你注意安全呐！
0: 我要比小草莓先找到。
4: 不，追上他们！
1: 等等我！
5: 我也去找了，老师。
2: 注意安全。等你们找到，我们就开始野餐吧。

0: 该和小动物们和睦共处
1: 着。那好吧。
0: 下次你可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1: 知道了，我们闹着玩呢。
2: 同学们。
0: 老师。
2: 野餐的锅已经架起来了，去准备准备吧。看看孩子们会准备些什么。
0: 蘑菇，我们野餐一定能用到它。这些就是妈妈上次给我们做的蘑菇。哇，太好吃了。妈妈，我还要。哇，
3: 好的好的，难得乐比喜欢吃，妈妈这就再给乐比去盛一大碗。
0: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
1: 我要吃大蘑菇。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0: 蘑菇也要分清有毒和无毒的
1: 哦。乐比他们拿了好多东西回去啊。不行，我也要找点东西回去。这儿有没有呢？这里呢？找到了，太好了。
2: 快好了。
0: 起来这么眼熟啊。没错，我想起来了，小草莓，那是毒蘑菇。
1: 我才不信呢。你一定是激动啊。
0: 快停下，小草莓。
2: 小火车冲动。
4: 小火车，
5: 小草莓，快放下。
1: 我就过。
2: 弟弟，
1: 别过来，我不会把蘑菇交给你们的。看我吃了它。
0: 天哪，这该怎么办呢？小草莓，
2: 老师，小草莓吃毒蘑菇了。我看看，还好毒性不强。老师，弟弟真没事吗？
3: 放心吧，老师来照顾他。蘑菇汤做好了，大家快去吃吧。乖乖吃啊。
1: 我再也不乱吃蘑菇了。
3: 记住了就好。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8: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9: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6: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

0: 潮起湄洲湾，风涌中门镇。
1: 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深海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深海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逐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2: 我们这个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1: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4: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只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1: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5: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增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0000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1: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

0: 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东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千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2: 2021年。
1: 2021年。
2: 对对对，20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021年，然后二期是20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1: 550亩。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2: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1: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2: 秋茄。
1: 秋茄。
2: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0: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日常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2: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1: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

0: 申河，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7: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8: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会产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0: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1: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0: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阿姨，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与国同庆，阖家团圆，国庆假期了，您是否已经在旅途之中了呢？九月最后一天，富二代高压坚持在岗，气温依然较高，体感炎热。不过新一轮冷空气已经发货，即将抵达。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10月1号这一天，全省大部以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分散性的暴雨。到了2号，那么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基本上出现在内陆以及宁德、福州和漳州的部分地区，局部还会有分散性的大雨甚至是暴雨。到了3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内陆以及南部一带可能还会有中雨以上量级降水。那么1号到2号，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安全，雨水发展增多，也要关注其对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雨具随身携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宁德小到中雨，27到31度。南平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三明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平潭多云，26到30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9度。台中晴转多云，21到29度。
5: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烈士纪念日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福州举行，赵龙、滕家才出席，郭宁宁主持。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福建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英烈风骨，赓续红色血脉。
1: 国庆节将至，福建各地满城中国红，盛装迎佳节。
0: 福建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省内完整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1: 福建首批3个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成立，和过去的单兵作战有何不同？如何打造科特派服务新模式？稍后为您揭晓。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赵龙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积极拓展福建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持续擦亮古岭园等民间交流品牌，助力中美友好交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双向投资合作，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真抓真管真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落实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持严格执法，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好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自觉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持续强力推进。要从严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蝇滩蚁腐，坚决纠风治乱，破除行业顽疾，强化民生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全面贯彻。

0: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教材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链条管控，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会议审议了十五闽宁协作规划，关于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若干措施，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今天福建省福州市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福州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2: 苍松翠柏环绕的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赵龙、滕家才等省领导与省市各界代表一道，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信仰力量，奋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和省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省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摆放在广场台阶前，缎带上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上午九时整，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仪式由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再容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驻闽部队领导等出席，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代表，再容烈士亲属、老战士、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祝融武警官兵、公检法干警、消防救援队伍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3: 我们是共产主义。
2: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悠扬的献花曲响起，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赵龙等省领导缓缓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赵龙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缓步绕行，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4: 省政府29号召开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系列重要讲话和复习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经验。

0: 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用好古岭园品牌，深化与美国地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结合福建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努力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制造业发展新路。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三方联动，着力打造 555X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从严从紧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力推进隐患整改闭环消耗，确保5项重点攻坚取得实效。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风险防范，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1: 29号，省委常委苗延宏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推动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苗延宏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工作，深化拓展科技创新型企业两个覆盖，推动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不断提升企业集聚创新资源效能，以高质量党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理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福建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深切缅怀英雄人物，弘扬英烈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在米西革命烈士陵园，龙岩市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公祭仪式，缅怀烈士，弘扬长征精神，
3: 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烈士。风雨岁月里，是你们义无反顾奔赴战场，以生命换取和平，吾辈当铭记历史。
1: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3名宁德、泉州等地的社会各界代表庄重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鲜花，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
4: 英雄不能忘，历史不能丢，希望年轻一代铭记先烈事迹，传承好红色精神，扛起责任，努力奋斗。
5: 一代代先烈舍身奉献，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努力继承革命先辈们的光荣传统。
6: 我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建设宜居城市、服务人民群众贡献全部力量。
1: 更续红色血脉，磨砺青春意志。在3名永安、泉州、丰泽等地各中小学校，把缅怀英烈转化为少先队实践活动，引导少先队员铭记英烈事迹，厚植爱国爱乡情怀。
7: 士士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今天和平的生活，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用实际

0: 行动致敬革命先烈，争做新时代爱国好少年。
1: 今天上午，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在福建消防英烈纪念园隆重举行向消防英烈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消防英烈的不朽功绩。此外，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还通过网上祭英烈、重温入队誓词、讲述英烈事迹、祭扫烈士纪念设施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缅怀纪念活动。
2: 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里，攻坚克难的建设征程上，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无数先烈以身许国，淬炼出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以国之名缅怀为国捐躯的万千英烈。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八闽大地镌刻着厚重的红色印记。长征总人数的1/3来自福建，他们跨越山海，无畏牺牲。红34师的6000名闽西儿女浴血湘江，为掩护红军主力埋骨他乡，铸就了不朽丰碑。从战火纷飞的长征岁月到新时代的奋进征程，闽山闽水间的英雄风骨从未褪色。我们要把英烈的信仰力量融入时代发展，让烈士精神永不磨灭，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3: 国庆节将至，福建各地城区广场、公园、主干道悄然换上新装，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点亮城市，洋溢着节日喜气与家国温情。
4: 在南平五一新区市民广场、高铁站前广场及市区主干道换上喜庆新装，节点景观鲜花次第绽放，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5: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共悬挂国旗约2000面，一抹抹中国红装点城市街头，进一步烘托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4: 宁德交城主次干道迎风舒展的国旗与绿植相映，满城浓烈中国红成为街头亮眼风景线。
6: 红旗看着红红火火的，看着心里就高兴，看到红旗挂起来，感觉整个城市都精神了。
4: 福州新区长乐区以城区公园主次干道为重点，通过悬挂国旗、布设节庆花卉、打造主题景观等方式，精心装点城市街巷。在福清动车站、高铁站、各高速口等，国庆主题绿雕、景观小品惊艳亮相，明亮的中国红点缀城市空间，也承载了大家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7: 氛围感扑面而来，走在街上，我们心里满是喜悦与自豪，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福建省第3届乡村振兴书画展暨首届观山阅海文旅摄影展9月30号在福州画院开幕，展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主办，以笔墨和镜头画乡村绘乡情、书乡愁、记山海，集中展现我省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农文旅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成效。
2: 福建电力现货市场今天转入正式运行，标志着福建以中长期市场为基础、现货市场为核心、辅助服务市场为配套的省内完整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4: 福建电力现货市场采用15分钟滚动出清、调频和电能量独立出清等机制，企业和用户可以根据电价高低灵活安排生产和用电。据介绍，福建电力现货市场于2018年启动试运行，2025年3月进入连续结算试运行，历经迎风度夏、迎风度冬、汛期和极端天气、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保电等各类场景的检验，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国网福建电力打造北连长三角、南接粤港澳、西通华中腹地的东南清洁能源大枢纽，创新省间与跨电网经营区交易衔接模式，积极参与跨电网经营区交易和长三角互济，助力电力资源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今年1至8月，福建省用户侧电力市场交易结算电量1689.9亿千瓦时，增长9.4%，占全社会用电量69.3%。
3: 28号，福建省科特派群体荣获八闽楷模称号。前不久，我省首批3个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官宣。和过去的单兵作战有何不同？如何

0: 打造科特派服务新模式，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1: 现在啊，流行工作室这个概念，比如啊，明星艺人工作室，那发通稿、接代言、冲热搜，有专人专职安排的明明白白。最近啊，福建就官宣了首批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那不像别的工作室拼流量、博眼球，恨不得原地就起飞。

0: 专攻林下中药材，工作室里都有谁呢？拿苏海兰工作室来说，他本人是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专家，首批成员不只有农科院的娘家人，还有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省院校专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指导专家和志愿者，主打一个跨界混搭。
1: 所以我们有植保专业的森林保护，以及这个我们生物技术，同时呢，现在要数字化结合起来，弥补我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点，同时呢，大家的资源都可以整合进来，产业链各个环节专业一起来攻克这些问题。
0: 这样的配置，工作室能量有点大哦。企业和农户想做林下中药材，苏海兰工作室就是一支多兵种作战部队，有种苗繁育的先锋营，有病虫害防控的防卫队，有数字化赋能的情报组，还有品牌营销的后勤部，一条龙服务直接拉满。
2: 工作室对我们企业从整个种植到后面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链做一个质的提升。
3: 工作室是我们的管家，给我们服务好，我们心里面更有底了。
0: 说起来，科技特派员制度1999年发源于福建南平，当时基层科技力量不足，科技服务缺位，当地把首批225名科技人才下派到农业生产一线。后来这项基层制度在全省推开，并一步步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在全国推广。20多年来，福建科特派制度不断升级，从个人科特派到团队科特派，再到法人科特派，如今又首次选任省级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打个比方，以前的科特派像赤脚医生，一个人下村服务，后来组了团队像专家门诊，现在成立工作室就是直接拉了个多学科专家会诊团，
4: 服务一个产业或者是服务一个链条，他这样就会让我放开手脚，
5: 我可以选择比较条件比较好的设一些那个实验的基地啊。
6: 那今天的农业早就不只是会种地那么简单了，种源、技术、病害、加工、市场、品牌等等等等，一个科特派再能打也接不住一整条产业链，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域到全局，从单环节到全链条，科技特派员制度变的是服务的方式，不变的是始终扎根土地的底色。
7: 闽超第13轮补赛29号晚在莆田打响，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比赛一开场，福州队便发动一波猛烈进攻，并获得点球机会。所幸莆田队守门员奋力扑出。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6分钟，福州队再次获得点球机会并罚中，将比分改写为1-0，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
8: 技术上、心态上，还是比赛经验上。都有很大的收获。
7: 赛场之外，妈祖福地莆田好事消费市集同步开市，非遗美食、网红小吃、特色饮品、文创手作等多元业态齐聚。
9: 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0: 书房一卷月八米，
11: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浓颜，欢迎您。
9: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7: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内容有：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1: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

0: 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6: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8: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1: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9: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0: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1: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2: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3: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6: 保住台湾，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7: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8: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9: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7: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4: 远山静卧，西湖微澜，月映两岸，千里共圆。月亮之上，我们共赴月圆之约。
18: 海的那边也是故乡。
4: 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月是故乡明。
1: 感谢。

0: 常伴云衢千里明，皓月凌空映照锦绣神州，山河壮阔岁岁升平，
1: 星河铺卷连两岸，万古相思寄故园，月华流转承载两岸同胞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与故土初心，
2: 桂魄流芳迎九域，金风送暖润漳州，龙江映月千年古城焕发新生，山海漳州尽显昂扬风貌，
3: 玉轮金秋照两岸，山河万里共团圆，盛世东方情满山海。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倪天琪。
0: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赵娜。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台湾地区演员李晴天。
2: 大家好，我是漳州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甘小静。
3: 现场的各位来宾，本场晚会呢是由漳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主办，由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襄城区人民政府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共同承办，由漳州市融媒体中心和海峡卫视负责执行。
1: 一轮明月牵两岸，咫尺山河皆故乡，中华儿女的团圆之心、同源之情始终滚烫如初。
2: 今夜我们以月为媒，以诗为礼，共话乡情，共贺盛世。
3: 今晚的漳州西湖月圆。

0: 了，人也齐了，那咱们就从月供朝生唱起。
1: 的确是这样的，开漳圣王陈元光曾经写下风素天如水，霜高月散银，漳州的月亮是随着潮水一起升起来的，潮水声中有下南洋的船，有寄回家的信，还有永远在等待的人。
0: 说到这里呢，今年的有一部作品叫《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在电影院都看哭了。那么其中的主题曲也非常的诗意。今天唱这首歌的人他来了，掌声有请陈佳。

0: 谢谢谢陈家，一纸桥批渡沧海，寸心遥寄故园情。那些泛黄的桥批里藏着闯海的胆，更藏着想家的泪。
1: 一封信就是一段人生，远隔山海的家书，字里行间皆是游子对故土绵长的牵挂。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寇振海老师为我们将那些岁月里所沉淀的故事讲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寇振海。披一风，吟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闽南人管信叫披，这一封披就是一封家书，也是一张银票，银信合一，这就是侨披。这薄薄一张纸，当年是要漂洋过海，明代的漳州越南，千帆竞发，人称天子南扩。从那时起，闽南人就走上了海路。到了清末民初，码头上多少后生仔辞别爹娘妻子，登上去南洋的船。
2: 成风哥，现下南洋看戏的人多，下南洋唱戏是个长久生计。
3: 可这一去就是五年，你还怀着身孕，我怎能放心啊？
2: 你是家里的男丁，就应该出去闯一闯。五年，我张水仙等得起。
1: 披星戴月，省吃俭用，他们把一分一毫攒成一张披，寄回家里。闽南人的骨头里刻着四个字：爱拼敢赢。漳州陇海角美有一家天一信局，是中国最早的侨披局之一。从那里出发的披脚，背着一只布袋，装着南洋的钱和信，翻山越岭，趟水过河，就是为了把每一封披亲手交到阿嬷的手里。那些年，村里收到披是要放鞭炮的。为什么？披到了，就说明人还活着，还惦记着家。

漆水仙，见信如晤。你好吗？孩子好吗？今日我终于在新加坡登台，我在这儿一切都好，只盼早日与你相见。此情切切，珍重，珍重。

角美村口的樊仔楼，你们都见过吧？那是一位华侨攒了一辈子寄回来盖的楼，一砖一瓦起来了，人却终究留在了南阳。这份对故土的眷恋，危难之时便化作了挺身而出的国家赤诚。3000多名南侨机工从南阳赶回滇缅公路，把命压在了车轮上。南阳的街头，华侨们倾尽所有，把棺材本都捐给了祖国。这样的名字，历史叫他们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位，如今福建现存可考证的侨批有8万多件，每一件侨批的背后是一个家庭，是一盏灯火，是一段天涯。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从此全人类的记忆里有了一页属于

0: 闽南人的家书，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
1: 成风哥，你答应过我的，赚大钱，盖大厝，开戏馆。
2: 水仙，等我赚够钱，一定给你盖大厝，开戏馆。

古人说乔皮之短，我说家国情长。这样的纸短情长，下南洋是乔皮，过台湾就成了台皮。在这些信里，你能读到分离的乡愁，也能看到生死相连的亲情。不管是给阿嬷的情书的乔皮，还是两岸家书的台皮，这些信件是养家的银钱，是隔海的牵挂，是根，是情，是回家的路。月是故乡明，这轮明月照过离家人的船，照过送批人的路，照过千家万户等信的门口。今夜它照在漳州西湖的水面上，海的那一头和海的这一头从来都是同一个家。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谢谢我们演员们深情温暖的演绎，
1: 谢谢你们。
0: 亲爱的朋友们，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归期》，它是我们的多维度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的专属主题曲。那这首歌呢，也在中秋之夜正式的发布了。我们说，一曲《归期》，跨越山海，唱尽游子心头的思念，万缕乡音，岁岁相盼，倾诉永不停歇的牵挂。王维的诗中也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那我想这首诗在晴天寻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他有不一样的理解？
1: 其实一直以来我知道我的家乡在大陆，今年我回到了汕头，寻找到了我的祖宗。
0: 是
1: 后来才知道我们九牧林氏的根源就在福建。
0: 所以之前跟晴天合作的时候，他也说了，说有一天我一定带着家人回到福建来寻根谒祖。
1: 是的，不只是台湾的家人，带着我们汕头的家人一起回来。
0: 是，期待那一天。那不妨也问问晴天，这两天在漳州你的感受怎么样？
1: 作为一个演员，这次来漳州真的是大开眼界，好多影视剧喜欢来这边的取景一个基地。
0: 是，
1: 这里不仅是有香港路石牌坊、漳州古城、然后我还要记录一下府城、东桥亭、土楼、东山岛，这么多美好的地方，你知道还有地方我是没有时间去的。
0: 晴天啊，不愧是一个影视演员，到了漳州就先看咱们影视打卡的地方。
1: 要的。
0: 对的，但是在现场呢，我们还要请上一位跨海而来的台湾的青年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分享。我们有请郑雅玲。
1: 你好，欢迎。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雅玲，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大家好，
0: 是的，跟雅玲呢已经又快一年不见了。认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每次来都有新的进步跟变化。那这次又有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呢？
2: 娜姐，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次我来到漳州，真的觉得好亲切哦。
0: 怎么说？
2: 第一个呢，是去年六月份，我与马先生一同走访福建与甘肃，一路上呢，我们溯源中华文化，也更加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还有，我妈妈本身就是漳州人。
0: 哦，真的？
2: 是的。
0: 那今天是回家了。
2: 是的，所以这一次回家，我也觉得好亲切。那昨天也跟晴天一起去到古城，然后我们还感受了非遗文化，这些都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0: 是，关于非遗，好像晴天还有一个尝试。
1: 昨天他带我去参观了这个布袋木偶戏，我跟您说，也跟各位朋友说，布袋木偶戏特别特别的上头。你看那个老师哦，在手上这个布袋木偶能够翻跟斗、耍大刀、甩水袖。
0: 对。
1: 还有，其实布袋这个木袋布偶戏啊，福建真的是吃货们以及干饭人的天堂。这几天呢，我们就吃了卤面。那个
0: 五香卷，
2: 对，还有蚵仔煎，
1: 还有麻糬，
2: 还有麻糬。好，我回去。
1: 好了，
0: 我都已经饿了。
2: 你要再说了，我觉得再说下去，我们观众朋友肚子都要饿了。
1: 漳州的朋友应该对这些美食都非常熟悉，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在座如果有各位不是漳州本地的朋友，或是荧幕前面有外地的朋友，真的要来漳州，好吃好玩，好不好？
2: 而且呢，娜姐，就是漳州，它其实也是非常多侨胞还有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所以这次跟晴天来到漳州呢，是像回家一样。
0: 是，所以我在想，今天晚上此情此景，两个人又有这么多的感受，那这样好不好？我们不妨把所有的感受都唱给大家听，怎么样？
1: 没问题。这样，我们带来一首《月亮圆》来团圆，送给漳州，也送给在屏幕前面的各位朋友们。
0: 好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谢晴天，也谢谢雅琳，太棒了，谢谢。一朵双生花，隔海一芬芳。
1: 同根同腔调，月映并枝长。
0: 漳州有原山，台北亦有原山，同名同字，隔海相望。我想，这正是两岸文脉之间一脉相承的因缘。
1: 漳州和台湾隔着一道海峡，却连着同一条血脉。就连

0: 岸的戏都是同根生的，漳州的湘剧、台湾的鸽子戏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恰似并蒂而生的姐妹花。
1: 月光之下，舞姿流转，下面请欣赏舞蹈《月映双枝》。

0: 谢谢，谢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哇，
3: 亲亲我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我们说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的亲情，一轮明月照得见归乡初心。
4: 是啊，人世间最动人的相逢，便是跨越山海奔赴相见。中秋夜，团圆夜，无数人为了一场相聚，一份牵挂，风尘仆仆，岁岁相候。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要为大家请上一位嘉宾，他呢来自于台湾，接下来要用自己的歌声把这份跨越海峡的深情唱给大家听，掌声有请
5: 李翊君。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义君，非常的开心能够再度的来到漳州。每一次来到福建，来到漳州呢，我都觉得特别的亲切，也特别的温暖。那么我想呢，中秋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节日，今晚呢就让我们用音乐一起相聚，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另外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

0: 谢谢，谢谢李翊君老师带来的深情演唱，谢谢您。朋友们，在咱们的闽南语里啊，常说海海，意思呢就是浩瀚广阔，千千万万。人生海海，一代代的漳州男儿正是凭着这宽广的胸襟，敢拼敢闯，奔赴四方。
1: 没错，在外他们凭着爱拼才会赢的韧劲儿，闯荡四方，不负韶华。而在他们的内心，始终牵挂故土，心怀乡愁。不论走得有多远，月光亮起的地方，永远是最温暖的故乡。
0: 今夜，来自闽南师范大学的六位男歌手，他们就将用闽南语唱出属于漳州男儿的热血豪情与温柔乡情。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哇，
8: 宝贝，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11: 说到漳州文脉，不得不提起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从我们漳州走出世界的文化大家林语堂。
12: 是的，林语堂先生走遍世界，名扬四海。然而先生最牵挂的还是他的故土漳州。在先生晚年的时候，他深情地写下了：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时间时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此。
11: 昔日先生笔下的故土心愿，今朝尽数化作盛世盛景。今夜月满山河，正是先生笔下毕生的岁月静好。
12: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走进林语堂先生的精神世界。
13: 快过来看看，我给你演示一下明快打字机的最新进展。
12: 好，来了来了。哎，
14: 快来呀，快看，是林语堂先生。
15: 是林先生。
16: 林先生好。
17: 林先生好。
14: 先生，您是天生的梦想家，一烟斗一壶茶，看云卷云舒，任思绪神游八极。
16: 先生曾作《吴国与吴民》，向西人剖陈华夏精魂。
14: 著《京华烟云》，笑评《红楼》，母写《浮世悲欢》，更在生活的艺术里烹茶煮酒，笑谈烟霞。
18: 还有《当代汉英词典》，先生最得意的是造了这明快中文打字机。虽耗尽家财，终叫方块字与铁机器结了一段奇缘。
13: 好，好，好。智者阅读群书，以阅历人生。看来呀，我还是很讨大家欢喜的吧。
14: 是的，先生，您少年赴及哈佛、莱比锡，西装革履谈康德，归国后却长衫布鞋写小说。
13: 多谢诸君谬赞，过得快乐无所畏惧。朋友们，这啊，不就是生活的艺术所在吗？

0: 冲呢？
1: 我在创作，我要写一本书。
0: 前几天不是说要做什么发明家吗？
1: 对对对，今天就改变主意啦！我跟你说，爱拼假呀！
2: 囡啊，来吃饭啦！
3: 来啊！
4: 玉堂，玉堂，你较快！
1: 玉堂，你较快！咦，你是谁？
5: 我也叫玉堂。
1: 那我们还有点像呢。对了，我们要回家了，要不您也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5: 好，好，回家，一起回家。
6: 林先生，欢迎您回家。如今家乡的故土已不再是旧模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每一处都是绝佳的人间烟火。
5: 是啊，梦里不止一次地回到热恋的故土。我常说，家乡就是我一生思想的底色。而今，山与水依旧，但脚下的乡土人间，已然是另一番天地了。
6: 您看，千年漳州古城，红砖古厝之间的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7: 您的家乡如今建成了文化旅游区，十里交海，游人如织。
6: 我们脚下的西湖生态园，山水如画，更胜江南。
5: 好，好，好！你们生在最好的时代，天底下最美的地方，还是这片九龙江水浸润的土地啊！

0: 是的，先生念念不忘的故乡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温柔的所在。那每逢佳节呢，这份隔海相望期盼团圆的心情也是越发的浓烈了。
1: 是的，作为一个台胞，我非常懂这份亲情。海峡不隔情，山海不隔心。现在越来越多两岸的年轻人用原创的音乐唱出他们的乡愁与深思。
0: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又为大家请上了闽南语新锐的原创力量卓海豚，他们的作品串联起了两岸的深情与记忆。
1: 接下来他们会用带来一首深情的盼归，唱出游子的乡愁，两岸的团圆期许。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卓海豚。
0: 有请。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卓海豚。刚才演唱的《盼归》是我们写给海峡游子的歌。月圆盼团圆，天涯盼归期，这也是我们心中最真挚的愿望。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带给大家一首非常热血的作品。这回是地道闽南语，意思是一起结伴，并肩同行。我们也希望所有两岸的年轻人们可以同心相伴，携手并进，一起这回亚塞盖。

0: 谢谢谢谢卓海豚，热烈的旋律也唱出两岸青年携手并肩共同打拼的朝气与担当，更让我们感受到同源同心的情怀是那么的热烈而鲜活。
1: 是啊，山海相拥不负期许，花开盛世自有清风。今夜的漳州原山巍巍，蕴藏闽南千年文脉，清波映月，让我们共赴一场两岸团圆的中秋之约。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寄语，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值此良辰佳节，就让我们有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吕薇为我们带来一首《花开中国》。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跨越千年的文人夙愿，也是我们中华儿女最赤诚的心愿。
1: 是的，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山河万里，月色最美之处就是锦绣故乡。岁岁中秋，人间最暖的期盼就是家国安宁。
2: 月是故乡明，情是两岸深。这轮圆月照过千年，还将继续照亮两岸同胞团团圆圆、岁岁安好的美好明天。亲爱的朋友们，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到此就将圆满落幕。
1: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本场晚会的特约合作伙伴兴业银行，特别感谢本场的晚会的特别技术支持漳州电信。盛世明月照九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送我了，
3: 送往万里到家。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宝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他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0: 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对吧？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亦敌亦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5: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1: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 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

0: 安全转移。弘毅红山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都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

0: 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若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发现很棒，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笑常年，家政国行，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哇！
8: 亲亲
10: 宝贝，
8: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11: 花费一整年时间，行驶10万多公里，走遍全国100多个乡村，我们发现，中国的乡村正不断涌现内生的动力，而这背后离不开一群扎根乡村的人。
12: 这是我们的蓝勇们，
13: 好！
12: 大难临头未开始，
13: 好！
12: 志气天上升，
13: 好！
12: 梦想必成啊！
14: 桃子是最有情感，桃子就是命。
15: 我们的歌手不是越旺越好，一定是中庸，它只是和人是一样的。
16: 我是蔬菜的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也是蔬菜资源的重要的起源中心和次生产中心。
17: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想再看看能不能靠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番茄味道，尤其是从地里刚新鲜采摘的，肉质是沙瓤的，口感特别好。
18: 你只有让全国都干，我们的地下水才不受污染。
19: 任何一个村，哪怕对付他自己生存的门道，
3: 人不就是这样吗？哎，肉了碎，碎了肉，然后再爬起来，不就是这吗？生活不就是这吗？
11: 曾几何时，背井离乡的人告别乡村和土地，这是现代化的缩影，却也是乡村的隐痛。今天，中国的乡村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力量，包括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回乡或守乡，他们重新发现乡村，重新找到自己。

0: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世代以织布染布为生，因此在白玉里，周城被叫做织城。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旅游业的兴旺改变了周城人的谋生方式。人声鼎沸，居住声却慢慢消失了。张斌在北京当过公务员，又去香港读了社会工作的研究生。张汉敏做过历史老师，在国际公益组织上过班，两个人都深度参与过乡村治理。现在他们要把学到的经验和技能反哺给家乡。
1: 我是不想叫他回农村的，城市毕竟是城市嘛，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为了留住少数民族村落特色，夫妇俩在自家老宅开了家染坊，取名叫蓝旭。
2: 手织布是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情怀嘛，因为是手织布的这些奶奶，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要回来做这件事情。
0: 白族扎染技艺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染衣的基础就是白族的手织布。这门传统技艺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白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3: 你如果做手织布，你就知道它是

0: 用一个耐心和细心的服务。奶奶他们这种对手织布的这种执着热情，那这个情感怎么传递下去？
1: 2022年，抢救白族手织布成为了兰旭的头等大事。
2: 我跟你们讲，我拿去商量一下，先调查一下手织布。到时候你要不晚点一起，人家搞个调查小组。家知道织布这个情况调查清楚啊。那他的走票在阿万号。我走票是阿万年走票。大概是今年。年龄的什么阶段。我大概到把采访一下，拍个照片来了。和等他走票。
3: 打票这个还是整年还是为了走票来的，年轻人想走嘛。
4: 那这在那边多久万人刷房，人家那边刷房五年万人，而且老师傅他说啊，那万人上来，把他搞个那车子喽。
5: 啊不，这干啥子啊？不，给你老兵这都把你的车技学家拆拆的发烧了，那都是。
6: 车技反正是在的，都是啥句话是不离车哦。
4: 哦，会的，给那个核烧的核烧啊。
1: 讲究一门手艺，人是关键。几位老友只能先动起来，去摸一摸村里的情况。
7: 祖父的娃娃你是小友。
6: 就是老伯伯年年把这是被阿后多了。
8: 我都活着走着啊，过节子的都得活着把啊过上呗。
6: 刚才出来的那几家他都没有人嘛，他不下学嘛。
5: 去那个杜瑞会的那天晚上。我就发表了嘛，我说这不是比六千还要难的吗？
1: 过去，周崇村有400多架织机，上千人从事织布业。当时的周城，人人巧手善织，击筑声四处回荡。现在，村里还在织布的仅剩下不足10位老人。流传千年的技艺，年轻一代都不曾耳闻，更别说传承。
9: 我们是要去做乡村的繁荣，所以我们跟乡村的村民一定要可持续的走下去。
10: 在我们大理市的基层党建的这个工作经费里，今年也争取到了163万，用于我们整个社工站的这个运行。
1: 好消息传来，大理市民政局为白族手织布拨款50000元。
2: 这些就是能够织布做出来的话，好一起变更了。
11: 是还得措施啊，被保护吧，抓走吧，疫情发展吧，你要过来
12: 赔罪，
11: 还得发函。
1: 工作小组决定，先聘请几位会织布的老师。
13: 毛线啊，
14: 毛线。
1: 终于找到了几位老师，他们还掌握着织布的完整工序，这对于工作小组来说是极大的肯定。
4: 会的会的吧，
7: 妇女节满天节，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妇女节满天节，满天钱，妇女节满天钱，
5: 上上付，
7: 付不到，付，
5: 他们看见说的我们付不到呢，
4: 算了算了算了
5: 算了算了算了，
15: 哎呀，他说来一次接咱们，然后咱们送到酒店。
1: 可是眼前。

0: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织布机。村里有人告诉老人们，发现了两台废弃的织布机。价格贵的离谱，织布机还是没有买到。为了收织布机，工作小组在村子里四处打听。
1: 长了姐，后来人家这越别不得越好搞，后来回来那都说，哎，别我姑那个说的，喜欢了有时候自家你喜欢没买买，人家人家需要么？你怎么不办呢？
2: 你
1: 到
2: 你那的，那的么？人家那那都是搞好多那。
1: 那你只能那做生意，你打扮那琵琶少。
2: 我怎么为了扎琵琶都要想把一手就下着，我就说这个嘞。
1: 那咋能那么大？
3: 我是说，姐姐要多来看你呀嘛，你领导我查吧。
1: 吃这么多那吃个毛了，那不能多想死嘞。那么这还不是小花生小花生。
2: 老表你不吃这好吃，把我打我这下次的总你问我这样子吧。
4: 你看这皮花的皮花的加上了多少酱啊。
2: 这个嘛不止150元的挂一只。
0: 在老友们的努力下，他们找老邻居收了一台残缺不全的织布机，打算修好这台陈旧的老物件。织布机的零件通过榫卯相互连接，棕片控制着布匹上经线的排列，一位八旬的老人带着三位七旬的老人，仿佛在和时间赛跑。6个小时，这台一个多世纪历史的织布机一点一点被修好了。

0: 其实那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八十的以后一天一天的过，到了九十以后呢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真的是可能不就是最后一次了。
1: 不染布了，不织手工布了，那不是忠诚吗？

0: 绪在抢救白族手之物。村里来了九个年轻人，他们愿意传承这门手艺。
1: 搞个小队要自己吃啊，我今天呢这个女和手指中的配菜，这个女和头

0: 那些我都发直播。
1: 嘟嘟干，人家那好多播，你是只能说直播呀。但是人家何故特别得知啊？人家那主持人说直播啊，就算不不分蓝血，也不分阿布那呀。就是为了那自己的产品，如果在需要蓝血的销售，人家一起销售可以。哎，今天可以一起一发个支持产品，人家个更到更多的地方，挣到更多的钱，以为说直播收获也得一百遍呀哟。
2: 看似衰落的手艺，让返乡者们重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这些曾在外面的世界摸爬滚打的人，不仅仅让身体迁徙，更带回了不一样的资源、理念、技术，以及全新的眼光和视角。
3: 对，比如说这样子啊。
2: 2023年11月，这里举办了一场白族扎染服装发布会。年轻模特们身着精心设计的白族扎染服饰，行走在大理的蓝天草地之间。

0: 乡城就是你能回得来的地方。从内心的舒适度来讲，回到乡村更有人情味一些。
1: 更多的年轻人其实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法乡创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有四只眼睛的火箭。
3: 而除了归乡，还有一些人始终未曾离开，他们把双脚深深踩进泥土里，如同一面面旗帜，张扬着对于故土的眷恋，也用自己的双手默默推动着村庄的发展

0: 离开大理周冲村，我们来到江西杨店村，一个邓氏聚居的千年传统村落。2016年，杨店村入选全国第四批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
1: 他俩出兵也特别叫出不出，他们俩叫几十二十。
0: 如今走在村中，更多见的是老人，年轻的面孔并不常见。
2: 我们这里叫做老年东升，就是60岁以上的人到这里来安度晚年。
3: 这个车是我，九十五，69，81，90，
4: 84，
3: 不管是
5: 81，
3: 车是啥？
6: 还要哥哥帮助？
1: 阿吉达58了，
3: 58。这个
1: 这个就可以了，做得开心开心的话，
3: 这个89，这个89，
0: 初春，村卫生院迎来了他们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7: 这个呢，
0: 帮村里老人们完成社保卡的年审。
7: 年审，走过来。年审求钱呢，那什么的呢？
8: 热闹了。
7: 你看，对。

0: 你看见，看见。
1: 输入身份信息，看向屏幕，验证通过。
0: 你看见那么点头。
1: 得益于移动通信网络的快速普及，年审变得方便高效。但对老年人来说，还有许多难关。
0: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再看见，你看见哦？哎，你，我靠，没怕了，怕哪去了？
1: 眨眼，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可以确认身份，也证明他们仍然活着。他叫邓志辉，土生土长的杨田人。今年是他在村工作的第28年。
0: 高级帮农，这个
1: 一专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和父亲一样，成了一名村医。很多同仁们走了，他没有走。在村卫生院建立前的很长时间，他是这里唯一的医生。现在，邓志辉又有了新的身份，村书记。
0: 邓书记，给那个就是村里那个您押过来，就来给我们送上钱啊。
2: 我今天来就说实在的，就实打实的，多拿一块钱，我要跟具体看具体嘛。
0: 就是全部都是20亩，那个水梯过来，那个水梯哎。
3: 啊，就看得到了这里是吧？
0: 是水梯。
2: 地方我个人觉得还不是很理想，
3: 算很理想。
2: 对，我建议是不是还有更理想的地方？我们先。
0: 更理想的。就是我们目前初步排查就没有谁愿意种，其他都不敢尝试。所以我们那个邓华书记负责这个事情，他联系了好多，走到好多农户，他都不愿意种。
2: 种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新东西不敢接受。
1: 想要试点引入再生稻，提高亩产量，村民们不敢尝试。而更多时候，则是各类矛盾和纠纷。
4: 你不要趴啊！今天趴了，我跟你讲，我叫你撤，删掉。
0: 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
5: 反我来告过去，他有时候今天说的话，明天就能变了。
6: 这是坏分子干的。
7: 这本来属于到上面去，他这断这么高啊，还勇敢。
0: 走。
1: 从春到冬，田间地头，家长里短，村子里的事物逐渐占据了邓志辉大部分的时间。
8: 孩子比下吧，
1: 他只能在夜间急诊和周末上岗。
0: 你干啥？
4: 邓丽霞，
0: 你不要用药，
4: 邓丽霞，放呢？
0: 那个是这里过道吧？
4: 是
0: 打掉啊，然后这个是我姑奶奶，这个是我那个，这个是叫什么？也是姑姑，是吧？这个也是姑姑，按辈分，然后我叫她姑姑。
1: 村中行医，多的是头痛脑热、跌打损伤，但危险却也处处暗藏。村里老人散步，不知被什么咬了一口。邓志辉怀疑是银环蛇。
0: 这个你直接搞过来搞噻，在那个光地方，是光地方。光地不在草地上，草地有点啥看都不晓得。光地方啥看了嘞？一天我有时候杀过脚啊，或者都有人放在肚子那个光光。
9: 是
0: 吗？晓得吧？一天我有点光光。
10: 看谁的？
0: 银环蛇。
10: 银环蛇。
0: 你见谁他见过？
10: 没得啥见。
0: 你这做了去看了
10: 东西吗？要放好多东西。银发啥是谁？
0: 银发啥是最多啥？三个人的，我在从几时到银发多久就没有。
1: 银环蛇毒性很强，在村里常见，被咬伤了也可能会死人。邓志辉不敢耽搁。

0: 就是这个地方，治。
1: 哎，那个去那那那妈妈，就是把脚一件事麻将放到痛，用麻将放了广告，知道吧？哎，跟当时中国，中国人个我一直跟判断就，丁信其有，不信其无，特别是个泥巴上看那个，好不好？
2: 所幸，老人送医及时，并无大碍。

0: 讲实在话，从内心来讲，对我那个王老师跟我女儿的愧疚还是多一点，因为王老师跟我在龙山20多年。
1: 以前我儿子读书的时候，就是好纠结教育的问题。
0: 如果我到城里来的话，晚上呢，村里没有乡村医生，我爸爸妈妈又有没人照顾。
2: 天津四季，日常琐碎，考验着邓志辉。
3: 情歌念起小嘞，情歌也是爱我一脚房。
4: 那就不把一家伙输，那就光把个过年啊，就我这几天子在这闹啊，偏心这小半年、初中半年都没得。
0: 他在唠叨，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哎，他这个就是哈尔滨这个表现。
4: 啊，跟我自己父亲吧。
5: 一点站你掉点好好一条缝嘎，
6: 连我那缝个月是
5: 的，就在过多，给我挑出来。
0: 我叫你先上去哈。
7: 他可能给掉下去，想到俺们老太婆身在甜甜。想到现在不是俺就高兴，
0: 整套孙子。
7: 就高兴，好久没见他孙子。
0: 他说好长时间没看到他孙子了。
7: 我有困难呐、啊，手机不便，都是找他的麻烦呐、啊。他就像我儿子一样，我就像叫他，我叫儿子一样，叫他做什么他就做。我想到这些事情，我也很高兴，心态又会好一点。也是没办法。这些儿女不能比在我身边，他们也要生活啊，是吧？我只要持续好好的努力锻炼，要好好的活下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台主席，台主席哦。做神父县，
5: 哎呀，给他喝那个那个房子 APP 好吧，给他做生意，骗子电话打不进来，好吧，给吃多给你屏蔽哈。
4: 因为农村呢，祖祖辈辈生活了几十年。他的归宿和根呢，都在这个农村。他就是认为，他离不开生生息息他几十年的一个村庄，他更多的留在村庄里面，就是一份寄托。

0: 志辉并不孤单，更多人和他一起寻求着这里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乡村振兴帮扶制度的推行，杨田村也迎来了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驻村工作队。
1: 主要就是两个目的嘛，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桥梁给保护起来。
0: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祠堂修缮成村民活动中心。
2: 以前我们祠堂更多的功能是一个祭祀，现在我们把它活化成为村民活动中心，让他们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孤独。
3: 这栋房子是我们村里的纪念地，主人呢是在顺治八年乡试第一名。
2: 几百年之后，这房子就成这个样子。我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族谱里面记载的那些人是否真实的存在。所以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枉费我的青春，50年100年以后，当有后人翻到族谱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也会来怎么来考虑我，考虑我们。就我们当时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是真实存在的。
4: 千年用电多烧10年，看世事。世代天师，哪个人不服你？这里还有一个吗？
0: 治病一村，邓志辉其实就一个身份。
1: 太棒！
0: 他是这里的子孙。
5: 装了一个一个摄像头就比较方便，它
6: 方便，可以聊天。
0: 一个人可以有千万个理由离开乡村，但每个留在乡村的人都拒绝了那些理由。祠堂修缮一新，老人们也都回来了。我们拍了一组照片，记录下他们在祠堂里的生活点滴。
3: 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
6: 一年365天，天天要开心快乐。
7: 照相，再放下岗。
3: 那个你赶紧叫，那个是不是赶紧叫啊？
4: 只有家自己叫，我哪来赶？你们这个好，
3: 看这边看得见没？
8: 那个导演，你做导演，
3: 望得见没？望得见是吧？望见你看这导演，
4: 俺能干死的，兄弟。
0: 还好，杨田村有句俗语，叫做“大慈懒灯轮流坐”，说的是氏族里的人有一天都要担着氏族的命运，也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历程。所以我们决定把拍摄的照片拼成一条长灯，连接起一群老人的笑容。一上一下，人生一世，意义都浓缩在了一条凳子上。名留青史、光宗耀祖的只是少数，但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被记住。邓志辉、张斌、张汉敏，还有很多人，他们看见并珍视着乡村的价值，守望着这个民族的魂与根。许多人回来了，留下了，但广袤的中国乡村还想吸引更多人。 与城市一样，今天的乡村前所未有的渴望人才，并且是真正愿意扎根能够与这里共生共荣的人才。什么时候来到乡村的人可以放下帮扶的心态，找到自己的成长空间？乡村又如何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成为一片创造的热土？我们来到了福建永泰，这里的松口镇给出了答案。松口镇曾因古渡口优势繁荣一时，也因城市化冲击一度落寞。2008年，松口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松口作为试点，展开了一场乡村现代化的活化实验。通过乡村改造、政策扶持，松口的餐厅、咖啡馆、书店等现代化建筑与古镇原有的风格完美结合，家乡变得更好了，回来的人就更愿意留下来，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样的官方搭台、活化业态的人才引流模式被称为松口模式。
7: 松口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边创业，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的非常重要一个标准就是年轻人有没有回家。这回家不是吃一两餐饭啊，回家创业，长期在那边居住，这个很重要。我在松口工作的是9年时间。原来松口是比较衰败的，那这古镇扩展之后呢，确实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回来搞各种的业态，比如说开民宿啊、开酒店啊、开各种的餐饮店啊，甚至还办工厂的都有。我认为评判乡村是否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青年人有没有回家。那如果青年人回家了，那这个乡村振兴就有希望了。
0: 风华正茂之年，是去城市打拼还是回乡村耕耘？在福建松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刻意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用一张张回乡的车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9: 其实我去外地，去上海去了4年，那时候比较年轻，就感觉哎呀，去外面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吧。我们这个单元就是从我妈，她传给我妈，我妈传给我，现在有5代了。家里现在建设也非常不错，其实可以想着回来，就是说传承一些东西。
10: 上房啊！哎呦，这个名。

0: 名字好听啊，不上哦。
1: 张明真是一名乡村建筑师，他四岁离家求学，工作后回到家乡永泰，参与设计了很多乡村建筑。目前，他正在搜寻永泰民间的历史文书。
0: 哦，有事哦。
2: 叽里呱啦，没得没得，
0: 就是
3: 非常完整的，来我们家。
4: 就是为了看病的那个月宽的。哦。
0: 贵阳鸡嘛，做丁煎五十丙午黄道起盖极冷，走一个时间开始盖。为什么我一个建筑师对找文书这个事情这么上心，这么感兴趣？因为可以透过这个文书文献，我可以了解到过去的人，比如他怎么样合作建房，怎么样用那个空间，在空间里他有哪些的仪式，我的设计是不是要去满足他的这个空间，他的这个活动。写上上梁大吉六月嘛，哈，
2: 我们挂了现在很多年了，肯定是掉了。
0: 比如说我当时做的这个桥，他们觉得这个加一个沿栏嘛，就相当于就把那个文昌帝君嘛，魁星哈，就给他请到了我们这个桥上，就是我觉得挺好的。通过村民，他又把这个民俗，把那个信仰嘛，哈，把这种文化又请回来了。透过这个事情，我对我们永泰的这种民俗啦，包括这些文化，又更加深了这种了解和认识嘛。我学了我的专业，用我的专业能回老家做点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永泰现在出了50本了，就是我们要做300本，这个就扫描出来，你们如果家里面有的可以拿出来扫一下。
5: 我们过去讲历史都是讲一些王侯将相大人物，永泰文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部分都是地契、请帖、账本、族谱，都是寻常老百姓的东西，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祖先的故事才组成了我家乡的历史。我希望我家乡的故事不会被遗忘。
6: 契约啊、族谱啊、账簿啊，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群众的智慧，寻找历史的经验。
1: 2022年12月，文献典籍《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出版发售，其中第一批50册的资料都搜集于福建永泰。
6: 其实农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呢，它的真正的精华就根植在农村。而农村呢，天地是越来越大，我相信呢，松口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你这回来的越多，我们这个乡村就发展的越有希望。
1: 人不必等到告老时再还乡，叶落时才归根。福建的松口模式成为了榜样，在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村施展拳脚。
7: 了解自己的家乡文化，
8: 进入推动复兴，
9: 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这些种子。
1: 我们在福建的松口邀请策展人郑路桥、熊泽超夫妇在这里的乡间小道上做了一排诗歌路灯。
10: 可见的蒲公英看似无人问津，实则它在等待与风的约定，
11: 走在鹅卵石的小路上。
1: 每当路灯点亮，人们对故乡的感受就会照在这条乡道上。
12: 它是坚硬冷漠的石头，
13: 太阳它把光芒分给月亮和星星。
14: 在葵芳的木卡的那一个位置，它地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国的事，人是关键。千百年来，中国乡村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人，他们走出乡村，走向外面的广阔天地，但乡村也需要人。从走出乡村到回归乡村，人才的回流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潜力。田野之上，有人就有未来。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北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继台海军单位向菲律宾送出退役巡逻舰后，又有台湾媒体爆出台海军金江舰也被列入所谓援非评估物资。岛内舆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罔顾菲律宾海警曾经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与菲律宾勾连持续加码，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美丽。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

0: 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再来关注，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在30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就此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3: 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2: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要求台湾地区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地区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作出回应：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1: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近日，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党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对此，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
0: 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胡文奇先生。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谈及对台军售时称，卖给台湾武器意味着美国就没有了，并表示美国还要考虑自身防务需求等因素。您认为这对于寄望于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民进党当局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实践检验真理，就看得到真相。从卢比欧的这样的一个发言，我觉得有点类似我们讲发好人卡式的一个诈骗的一个话术。不管是从美国内部的这个五角大厦，还是他们各类型的这种智库，自己都已经凸显他们自己的武器的生产的量能已经远远追不上所谓的美以一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因此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我觉得卢比欧之所以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我觉得有点类似我们讲的这个庞氏的诈骗的一个骗局。当然，他希望能够继续的像吸血鬼似的，希望台湾不断的花费巨型的这种所谓的资源啊金额去买一些这样的一些我觉得不必要的一些武器以外，我觉得就是让台湾处于一个等待果陀式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困境。对于台湾不断的企图以所谓的以美谋独跟以武谋独，如果我们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竹篮子打水的一场空。我觉得纯粹就是做白日梦的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在北京的见面，在特朗普回到美国的所谓的飞机上面，不会长途的跋涉9500英里去为所谓的台湾打仗。你只要从了特朗普自己的一个本身的发言，就知道以美谋独基本上不太可能。至于所谓的以武谋独，光是购买的这66架 F-16V， 现在有2架已经在夏威夷，连这2架都回不来的状况下，你认为所谓的以武谋独有任何实质的可能性吗？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包含川普本身就是一个商人性格的一个总统，因此我觉得民进党的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我刚刚曾经提到的，就是竹篮子打水的一场空的白日梦。
2: 好的，谢谢胡文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时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受到岛内舆论的关注。在30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欢迎两岸同胞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
0: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此外，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提出了多项便利措施。发言人张涵也介绍了有关情况。
0: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张涵回应表示，
0: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湾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对于两岸民众的互动和交流，民进党当局并不乐见。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还声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对此，张涵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0: 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2: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2: 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3: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全面掌控海空态势。
4: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5: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快跟他纠缠，赶走。
6: 菲律宾飞机 P-31，我是中国海军军舰。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己方基于该裁决的任何主张和行动均无效。
2: 9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7: 551邀件，看到你们舰上的国旗了。
8: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7: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2: 除了解放军为中国黄岩岛周边海空域战备警巡，30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9: 报告舰主，发现多艘不明目标正向黄岩岛抵近。
10: Visiting vessel 970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in 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event any miscalculation, adjust your course and stay away from this area immediately.
2: 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海巡单位援赠退役舰船给菲律宾一事又爆出了新料。据台湾联合报29号报道，继援赠退役海巡舰连江舰给菲律宾引发舆论批评之后，台海军金江舰又被发现列入所谓援非的评估物资之中，这一消息再次掀起了舆论的不满。
2: 报道称，台海巡单位向菲律宾援赠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舰，因存在较大争议，该计划可能不会继续执行。而由于台海巡单位已无可用船舰援赠菲律宾，有传言称台海军已将金江舰锁定为援赠物资。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军29号质疑，海巡舰送菲律宾还不够，现在连海军军舰也要送。马文军表示，台海巡单位援赠退役海巡舰连江舰给菲律宾的争议还没说清楚，又传出台海军金江舰被列入援赠清单。目前台防务部门尚未证实相关消息，马文军要求台防务部门与台海军直接回答金江舰究竟有没有列入评估名单。 针对相关消息，脸书粉丝专页政治局29号发文嘲讽，民进党当局送了台海巡单位的退役舰艇，又要送台海军的金江舰，是不是明天干脆把基隆港也一并送给菲律宾算了？党内网友也在贴文评论区痛批民进党当局送武器给别人，然后让别人拿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的渔民，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这不就是卖台啊？据台媒此前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拟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9月23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先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民进党当局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而大陆方面在南海常态化开展维权行动，两相对照，两岸的立场与行动是否已经高下立判了？
11: 有一段时间呢，台湾的渔民遭到菲律宾这个海军的这个欺辱吧，也造成了一些事端，而且呢，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有的时候台湾也要求菲律宾给予赔偿，给予道歉。但是最近这几次表态吧，好像台湾当局在这些自己岛内渔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台湾非但没有这个能够坚决捍卫自己渔民的利益，反而呢找借口，好像在这个上敷衍了事。从这个角度上讲吧，我们的海警和我们的这个海军在整个的这个台湾周围的海域确实起到了保卫我们渔民，甚至保卫了台湾渔民利益的这种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是想坚决捍卫中国包括台湾在内在整个这一片海域里边的它的利益，捍卫我们这些渔民的利益，也捍卫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主权。和台湾当局的这些立场相比的话，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国家的主权和这些民众的利益。民进党当局对于这个菲律宾的这些挑衅行为吧，有一些暧昧的态度，其实确实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他在这个保护主权、保护这个台湾渔民利益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热情、不那么积极了。那么可以想象，背后支撑他们这种态度变化的是什么呢？那除了这个想利用菲律宾来加强他们所谓以外部力量来谋独的这种趋势以外，可能大家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方法。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在菲律宾挑事，在菲律宾这个侮辱台湾渔民，甚至在这个欺辱台湾渔民利益的这个上面都可以如此的不坚定、不坚决，那么说明他们肯定是想出卖台湾的利益，是想拿台湾的利益来交换某种可以谋独的这个趋势。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再来请教谢南先生，继台海巡单位向菲律宾赠送退役的巡逻舰之后呢，又有台湾媒体爆出台海军的金江舰也被列入了所谓援菲的评估物资当中，台菲勾连持续加码，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合作正在进一步向军事安全领域延伸呢？这背后有怎样的政治和安全盘算？
12: 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揭露出了当前民进党当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就是要持续深化与菲律宾的相互的勾连。那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背后，首先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随着美国相对的收缩，它在第一岛链其实更多的是将它过去的盟友和小弟推上了对抗中国第一线，因此我们会看到这两年日本、菲律宾跳得非常的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岛内民进党当局持续挑动两岸的对抗， 在台海制造紧张的局势。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的意愿在持续的升级。那么我相信这个就是此次民进党当局搞所谓的援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么对于今天的民进党当局来讲，他想要谋独的话，就必须要依靠境外干涉势力的相应的支持。而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实在过于遥远。因此你会发现近期民进党当局很明显地加大了往北对日本的勾连，往南对菲律宾的勾连。因为日本和菲律宾距离台湾相

0: 深化，但是这两年我们会发现双方在军事防务领域的勾连明显深化。前一段时间刚赠送给菲律宾相应的舰艇，这一次又有新的东西过去，那么这种举措很明显是要强化双方的防务方面的合作。并且我们要指出，一旦这个军舰你赠送过去了，那么极有可能你在后勤方面甚至在情报方面都有可能深入的进行相应的勾连，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也非常的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持续的挑衅的行为不会让台湾更加的安全，相反只会让台海局势更加的紧张。因为这些国家其实更多的也是要效仿美国，要持续的去在台湾身上获得更多的好处。尤其是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而言，今天你向他进行所谓的舰艇的援助，未来菲律宾必然会向台湾狮子大张口，要更多的经济援助，到那个时候台湾可能会面临多重被掏空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看到此次赖清德的举措，其实就是意味着未来台菲之间的勾连逐步进入到军事防务领域。这种举措对于台海的和平无益，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无益。因此我觉得岛内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民众都应该要千方百计的对民进党进行相应的制衡，避免台湾滑向一个更加危险的深渊。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近期有不少台湾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防空外包模式，来抵御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无人机攻击。外传台湾地区可能会效仿此模式，对此就有岛内的舆论分析认为，此模式的可能性和实用性都非常低。
7: 台湾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米罗年科对外表示，在军方防空资源不够的情况下，乌克兰开放了权限，允许国内能源巨头企业、物流公司、安保公司及部分民营企业，在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自费购买各类反无人机武器，并雇佣人员进行战斗。 乌克兰官方强调，他们属于外包性质，但并不被允许随意开火，而是需被纳入乌克兰国家的防空网络中实现统一指挥。在得知乌克兰采用这一模式后，不少台湾绿媒异常兴奋，认为台湾地区也可以效仿学习乌克兰走这种模式。但岛内舆论认为，从现实角度而言，台湾地区借鉴学习这一模式的可能性、实用性都非常低。有分析指出，台湾地区

0: 所要面对的作战强度和乌克兰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解放军装备了型号丰富、数量庞大的弹道导弹，台军要面对的第一波攻击就是数量庞大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粗略计算，对台作战的火箭军部队，光是每次齐射能打出的导弹数量，应该都不会低于500枚。这还没算上大口径的远程火箭弹。这些导弹的飞行速度极快，在几马赫到十几马赫不等，把对他们的拦截外包给没有雷达的私营企业，根本就不现实。此外，台湾海峡最窄处不过130公里，这导致台军不管是拦截无人机还是导弹，都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更重要的是，乌克兰的防空外包模式之所以能够运转，前提是乌军的整体防空架构尚在，能够把数据链、预警系统软件分发给私人企业，但台湾本岛的空域范围极为狭窄，战时空域内已经堆满了军方的防空拦截武器和雷达，这还没算参与拦截任务的战机。一旦将私营企业的高射炮、防空导弹等分发给未经严苛训练的民间组织，在战时大概率无法有效完成所谓敌我识别，最终反而会对执行任务的己方单位构成致命危险。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赖月谦先生。所谓防空外包模式在台湾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呢？不断地将民间力量纳入所谓的防卫体系，这是否会进一步模糊居民界限，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多的风险呢？
2: 当然会，它模糊了军民之间的界限。当时台军啊，或者是台独，他们扬言说要把武器弹药储存在我们的宫庙，引起台湾民众的焦虑不安。现在要搞一个民办的军队，那等于是把台湾的民众直接带入战火之中，军民不分。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网络上传出来的，到今天为止，赖清德等这些台独没有站出来否认，美军顾问团这些狗头军师们，他们建议把联合指挥所开设在我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或者是开设在板桥的孩儿童未来馆。美国的这些狗头军师，其心可恶、可鄙、可恨，他们完全目中无任何法律规则、人道主义的存在，而台独们却竟然也想照搬，坏透了。那现在他们想把乌克兰的战争经验复制到台湾来。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台湾36000多平方公里，台湾的山地面积占整个台湾岛将近2/3，那因此可用的土地并不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人口这么的密度高，土地空间范围窄，如果又把军人跟平民百姓混杂在一起的话，那等于是战火就会波及到我们的所有的乡镇，无辜的老百姓很有可能会陷入战火之中。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台湾才3600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土地下，怎么可能说战争会打一个消耗战、持续战、长期的战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独的这些人，他们痴心妄想，他们想把整个战场把它模糊，前方和后方，他把军人跟民众混杂在一起，这些人就是要把台湾整个陷入火海之中。他们实在是太坏了，因为如果两岸之间爆发了冲突，他们很有可能绝大部分的这些台独的领军者拍拍屁股，搭着飞机、搭着船就溜走了，留下来的就是台湾的无辜的民众了。我想这些人他们的心太黑太狠了。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9号，中国贸促会举行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中美两国元首举行面对面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即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相关情况，并

0: 回答媒体提问。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也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这一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1: 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王文帅在介绍峰会筹备工作最新进展时表示，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赵龙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积极拓展福建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持续擦亮古岭园等民间交流品牌，助力中美友好交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双向投资合作，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真抓真管真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落实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民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持严格执法，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好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自觉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持续强力推进。要从严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蝇滩蚁腐，坚决纠风治乱，破除行业顽疾，强化民生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教材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链条管控，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会议审议了15闽宁协作规划，关于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若干措施，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9月30号，福建省福州市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福州文陵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2: 苍松翠柏环绕的文陵山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赵龙、滕家才等省领导与省市各界代表一道，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信仰力量，奋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省各人民团体和省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省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摆放在广场台阶前，缎带上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上午9时整，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仪式由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再容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驻闽部队领导等出席，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代表，再容烈士亲属、老战士、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祝融武警官兵、公检法干警、消防救援队伍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3: 我们是共产主义。
2: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悠扬的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赵龙等省领导缓缓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赵龙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缓步绕行，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4: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0: 请看一组资讯。
5: 福建省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25周年暨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29号在福州举行。记者了解到，福建各部门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筑牢国门食品安全防线。全省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地水产品、加工食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居高位。福建电力现货市场今天转入正式运行，标志着省内完整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福建电力现货市场采用15分钟滚动出清、调频和电能量独立出清等机制，企业和用户可以根据电价高低灵活安排生产和用电。据介绍，福建电力现货市场于2018年启动试运行，2025年3月进入连续结算试运行，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福建首条高速公路零碳运输通道示范线日前建成投运，此次投运的示范线依托 G15 沈海高速福建段，全长649公里，沿线充换电设施间距控制在100公里以内，破解新能源重卡长途货运补能难题。第3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29号晚在泉州实施启动，大赛宣传片《歌起闽南，声聚世界》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据了解，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将于10月陆续开展海选，总决赛将于12月举行。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15、17，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15-5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4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3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

0: 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1: 客户来八大郡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2: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3: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4: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5: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6: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浙尔邮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5: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7: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 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8: 欢迎来到九零年代。
7: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9: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7: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3: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7: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10: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5: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11: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5: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12: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13: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采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 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1: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2: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3: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1: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4: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5: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路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6: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概念，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 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4: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7: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4: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8: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4: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7: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 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就将是永恒不变的。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8: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4: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5: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韵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4: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8: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 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

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

0: 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抱歉，路上有点堵。
1: 能工呢？
2: 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取货。
3: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咱们可以跟你们电商量一下。
0: 不用商量，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测，从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3: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 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比晕图要少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
0: 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

0: 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的。你说了不算。今天大家意见，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 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话是这么说，
1: 你说跟钱过不去，
2: 一个月能这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另外。 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好，谢谢。这倒是觉得没问题。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人，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密封。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
0: 挣钱了，出发吧！

0: 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给挺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盯景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你不欺负我，你能死啊？
1: Hello，Hello
2: 啊！
3: 哦，收到了没有啊？
2: 收到了。
0: 你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1: 你给旺和他们，
3: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0: 方呢，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1: 哎，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2: 望河是不是升官了？
1: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0: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3: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0: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3: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1: 别挂，别挂。
2: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1: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2: 照片我和你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3: 我早说什么来着？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还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1: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3: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两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1: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是拖后腿。
3: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着，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了。多有钱！
1: 不光有钱，你还有毛病。

0: 每一个背井离乡的目标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个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她的购物车，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想不想成功？
1: 想清楚了。
2: 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
1: 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
2: 不用了。
1: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
2: 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
1: 多多少？我问你话呢。
2: 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个干法迟早要玩完。
1: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啊？就去年还有一家快……
2: 对不起，您多保重。哎，
3: 华子快递，诚信快递员。
4: 活多事少，条件在全海淀也是独一份。
5: 你这条件跟其他公司也差不多呀。
4: 我们还包午饭。
5: 什么？就这？
4: 哎，三观一错，你再考虑考虑呗。
6: 我们是千家万户的桥梁，是这个城市的一大家。
0: 我们招的不是外卖，而是梦想家。蜜蜂集团。机会，只要你肯干，月入过万不是梦。

0: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
1: 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
0: 行行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2: 今天招了几个人？
1: 零个。
2: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1: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
2: 抢市场，你总得烧点钱啊。
3: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
1: 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2: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一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1: 那拼什么？
4: 拼速度。
2: 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1: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2: 有很多办法，
0: 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
2: 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
1: 这么先进？
2: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1: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跨不了多少。
2: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5: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考个驾照就行。
3: 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
2: 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3: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2: 行行行，吃饭吃饭吃饭，你吃点。

0: 心有事儿啊？
1: 没有啊，怎么了？
0: 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是在看手机。那个混血女孩，
1: 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
0: 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
1: 我可没有啊。
0: 那望河呢？
1: 他不承认。
0: 那华子喜欢望河？
1: 也不承认。
0: 你们都有病，别人的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
1: 说的对。还生我气呢？
2: 没有。
1: 那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累了。
1: 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2: 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
1: 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
2: 是，你公司要是垮了，我要你。
1: 嘿，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人。
2: 大四那年，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调，也没见你成人啊。
1: 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了今天，所以本质上我没输。
2: 但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
1: 他跟你说的？
2: 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
1: 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
2: 你又不欠我什么，用不着还人情。
1: 欠了，很多。
2: 比如？

0: 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见。哎，
1: 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拼劲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0: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1: 给我吧，我走了啊。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0: 家里进贼了，什么时候来的？
1: 肠子，刚才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
0: 我吃过了。
2: 哦。心情不好？
3: 没。
2: 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呀？
3: 这公司那点糟心事儿，忍无可忍。
2: 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秦锤也来。
3: 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2: 那得干活呀。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3: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
2: 大哥，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 IT 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
3: 我琢磨琢磨。
2: 你这样，你先请两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
3: 这是求我了？
1: 把那瓶好酒开了。
2: 哎呦，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
3: 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2: 看着你了啊，
3: 你不开我不去啊。
4: 这个给你，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前两天忙没顾上。你爸他挺担心你，想让你尽早回去。
5: 哪儿担心我呀？他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4: 这两年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嘛，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
5: 说什么呀？
4: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当初后悔，当时偷偷没好好陪你，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5: 都是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4: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淮师大吗？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直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
5: 了。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4: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5: 有什么成果吗？
4: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周爷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
5: 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4: 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帮随从，
6: 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一燕，保镖姓顾。
4: 你不觉得哪很巧吗？
5: 谢少夏周。
4: 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

0: 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1: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
0: 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老爷有一个意制的匕首。哎，
2: 先王何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0: 行啊行啊，回去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
2: 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0: 我尽力了。
2: 行行行行行。

0: 当时就这一夜没饮清楚。嗯，
1: 泡地，
2: 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0: 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
2: 地，这就不好说了。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追溯所有用地开头的姓氏。
0: 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
2: 维罗纳，嗯，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
0: 哦，对对对。
2: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还能请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得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0: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
2: 嗯，好。

0: 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
1: 小菠萝，
2: 对，就是小菠萝。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那就好办了。
0: 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写信了啊，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如果顺利，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
2: 好啊，好。
1: 小菠萝，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0: 太好了。
3: 好，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你得找着话题啊。
4: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3: 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4: 是吗？啊，
5: 来了。
3: 哎，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彦霖，周老板。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叶老师是吧？
4: 哎，

0: 进去。好，走走，来进去。好，好，好。那边老师，喝点茶吧。啊。嗯，
1: 谢谢。
0: 请喝茶。嗯。
1: 老师，您是哪中学的？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啊，你是七中的？啊。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弟好几届呢。那您没教过他吧？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啊。 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哎呀，
0: 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

0: 那您平时都爱吃什么呢？
1: 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哎，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0: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
1: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0: 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1: 哦，是吗？
0: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
1: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哦，
0: 他倒不单身，但是，哎，我想知道，你说宅男这想不想结婚呢？
1: 不想啊，自己待着多自由多开心啊，干嘛要找个人管着我？自己在家吃吃零食，看看书，看看剧，刷刷网站，这不像吗？
2: 老爷子，老爷子，嗯，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哦，
1: 我说的是宅男，不是我。
0: 哦，我知道了，是。那这帮孩子，整天想什么呢？
3: 面相
0: 很正常，
3: 人还不错。
0: 你就坐，
2: 肯定啊。
3: 岁数是不是还小？
2: 哎呀，周师傅也不显老啊，还事业有成。再说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
1: 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有这时间我们干
2: 什么？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1: 这不行
0: 是吧？
1: 走了啊！
0: 好，好，好，慢走啊！
1: 哎，别送了，
0: 再见，再见。
1: 哎，好。
0: 行了，走吧。
2: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的。
3: 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0: 下次啊？没约。
3: 没约呀？
0: 没约呀。
2: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0: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2: 周老板，这年龄那不是问题，关键啊是能心意相通。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0: 王后妈妈，这合不合适的你可说了不算啊，得我说了算呀，对不对？行了，我去忙了，这个。
2: 不合适吗？

0: 送件儿，新兵老子报警啊！咋了？谁让你来这送件儿的？谁批准你了？我让你偷我件儿！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太过分了，居然偷我件儿！我窗户是一把把他撂地上，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
1: 做梦也不看看宝爷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
2: 行哥，快见呐，别围着了，算了，
0: 不是叫
2: 谢
0: 的，上次我们补他。
3: 好，现在咱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
0: 咱们一块儿。
1: 你还是不够疼，
2: 我来吧，忙吧。
1: 啊，行。
3: 我自己来，
1: 挨着。谁先动的手？他们太欺负人了，
3: 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就是啊，顺德也太过分了，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
0: 本来就是。
3: 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式，没惹谁的，他们非得来争。
0: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每晚没了，真当咱们吃醋的了？
4: 对呀，太过分了，
0: 这次不能放过他。
4: 何止？
0: 今天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件儿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3: 这顺通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0: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3: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快快快啊！别了，再放下。顺丰生意不错啊，这不到半个小时，都快赶上咱们一天的量。
0: 都抢来的。
3: 你一会儿可别这样啊！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
5: 先换一套，
3: 魏总，好久不见。
1: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现在报仇啊？
5: 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啊？
1: 有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别耽误大家赚钱。
5: 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
6: 那是我们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5: 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哎，
6: 您别生气，魏总。这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
5: 没必要这么急事摆脸的啊！没必要，没必要。
6: 不是，你也是老快递，规矩你该懂啊。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听谁的。
1: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5: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魏总，魏总，我说了，你这人没有道义可讲。
7: 罚款来发家致富呀，对不对？各位，先听我说，我们就是提成，
8: 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
7: 提成我加了，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8: 没有。
7: 要是接受不了，那我们就不改了，
9: 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

0: 钱吗？
1: 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哎，你们也别着急。为什么超时？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是吧？
2: 是。
1: 所以能接的单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bug， 这锅我们不能背呀，是不是？
0: 月底前我们会拿下东边三公里的所有街区，系统呢我们也会尽快的做一次大升级，保证在上线之前剔除所有的 bug。 相对的，大家也要承诺我，要把超时率降低到5%，否则罚金还得增加。
1: 系统，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
3: 就是
4: 对啊，做不到
0: 那就取消罚金。我做不到，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为系统加油。好了好了，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谢总，干活啊！不要怕给谢总添麻烦，谢总呢也不怕麻烦啊！干活啊！
5: 谢谢谢
6: 总。那个人是谁呀？
0: 坐。
6: 我怎么听那个哥们儿跟找茬似的啊？他跟你有仇啊？
0: 地头蛇，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人为难我也正常。
6: 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0: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6: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台，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哎，
0: 别胡来啊！
7: 开玩笑。
8: 哎。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0: 测试啊，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
8: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咱们仨怎么分工？
0: 星石，你负责扫街，东部三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交给你。海阔，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第一时间反馈。
6: 扫街怎么扫法？
0: 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谈，谈好就签，办法不限。
9: 有时间我们先给打电话。
10: 谢谢。
11: 再见。
12: 好，走吧。
9: 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13: 那我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啊。
9: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那个
13: 没有，
9: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向。
8: 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
9: 大哥，
13: 干嘛呀？
9: 哎，我是咱蜜蜂外卖的。海淀分部的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
14: 啊。好的，
9: 谢谢您，谢谢您啊。
8: 哎，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15: 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9: 谢谢，走了哈。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
0: 复碎，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复碎。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们这个没多少钱，你们
1: 花姐，我没想辞职。
0: 都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
1: 我们不怕累，怕穷。
2: 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

0: 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我们就是想赚钱。
1: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帮他们俩把账结了。
2: 姐，
0: 谢谢华姐，
3: 谢谢华姐，
0: 谢谢华姐。
2: 哎，你们

0: 有病啊你！
1: 你自己先，别怪我啊！
2: 赢球死了！哎、
1: 我说怎么人全跑着呢？别闹！
3: 说个高兴的事儿，我们的超时率控制在了5%了，
0: 真的！
3: 搞个宵夜庆祝一下。
4: 你俩庆祝吧，
5: 我乌鸦不叫
4: 了。我让你醒醒来！
0: 快！你们就先拿走吧，一会儿吃干嘛？一会儿你快吃完了再睡吧。哎呀，走吧，
4: 快回去。
3: 真不去啊？
0: 你骂的谁啊？
3: 肯定是个女的呗。
4: 华子，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怎么不请我喝咖啡啊？
6: 我有空，你告诉他吧。啊，我走了，回家睡觉了。
0: 哎，一起啊！快点，快点。
4: 不是，你先给我来一点吧。
7: 你最近干的怎么样？
6: 还行啊，
0: 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7: 万和对你好吗？
0: 那态度没得说呀，哪钱还没钱呢？哎，不过我觉得呀，一定会差。
7: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你真行。
0: 那是谢万和，他会坑我吗？开玩笑。
8: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
3: 合适吗？
6: 老板，不好意思啊，大街上碰见的一见钟情。哎呀，
8: 哎，一见钟情！
0: 别
8: 啊！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3: 夏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7: 我来挖人的。星驰，你来跟我干吧。
3: 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7: 要多少？
3: 你还真想挖人啊？
7: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3: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现在晚了。
7: 我这儿有五险一金，他有吗？
0: 哎，不是，你真的这样的啊？
7: 我真的，我现在特累，扛不住了。
3: 华子，你这样，我给你贴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金池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0: 姐，你咋不去啊？没胃口。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怎么不像啊？关系好吗？
1: 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0: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1: 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
0: 嗯，没有。
2: 小何，小何，赶紧打幺二零！啊，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救不了啊！姐，我走。站开！关你什么事？张开，让开！
1: 小何，晚上把钥匙借来。
2: 张开，让开！
1: 我告诉你，你赶跑就是肇事逃逸，得判刑。你那儿看见没？那儿都是摄像头，你用这跑外星去。
2: 谢谢大哥，姐。
1: 怎么样？
0: 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
1: 快点啊！
0: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别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
1: 这次都归你们了。
0: 嗨。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2: 姐，就这么撤了？
0: 不然呢？等着收红包啊！
2: 连句谢谢都没说。
0: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
2: 就怕没有，装个傻充个愣就过去了。
0: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
1: 这家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把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
3: 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4: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3: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3: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3: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喂，约会。
1: 行，那我走了。
0: 哎，哪儿啊？

0: 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1: 行，你别吃，我吃。
0: 拿来吧你。
2: 没生我气吧？是吗？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哎呀，拉我眼睛了！
0: 该，让你气我。
2: 不是，给我拿纸。
0: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2: 高兴啥呀？
0: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2: 哎呀，谢万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那个面子吧。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哎，万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 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嗯嗯，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的过来帮你。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慌啥？
0: 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所有员工都跑。切，
2: 好跑呗，想留的留不住，想轰的也轰不走，随缘呗。
0: 哎，你看着点，万恒，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
2: 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保安追过来差点没摔死。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3: 我挺好的。
2: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的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3: 一天天废话真多。
0: 自己来，你吃饱了。

0: 哎呀，真的学聪明了，还知道锁上。没事，你上去坐，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
1: 劲儿都在这儿，你碰一个试试。
0: 我就碰了，咋的？咬我！
2: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2: 不要脸是吧？不要脸是吧？

0: 枪呢？
1: 里边呢？
2: 没大枪。
0: 牛长进，
2: 他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 ECP。
0: 那得赔啊。
3: 赔。
4: 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
3: 赔多少。

0: 来喝水。
1: 谢谢。
2: 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

0: 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
1: 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
0: 哎呀，我说过了，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他们是嫌热，你说这？
1: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
0: 买了，每天3块钱，意外险。
1: 3块钱，那哪够啊？哎，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
2: 不如我们聊聊正事。
1: 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0: 那您想怎么合作？
1: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南里小区快件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
0: 3/7。哎，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
1: 行，那就3/7。合作愉快，
0: 多多关照。哇，刚才吓死我了。啊？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魏总差点翻脸。
1: 本来就不够。1300块，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0: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翻新，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1: 狭隘。
0: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3: 哟，何哥回来了。
4: 何哥，聊的怎么样啊？
3: 聊的怎么样？
1: 来，吃着呢。
4: 华姐，
1: 华姐，
5: 华姐，
6: 华姐，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通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南里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好，啊，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4: 先说，
7: 你说去，
5: 说。
1: 保险我争取过，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我出一半，大家自己出一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我知道，大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
4: 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你钱赚够，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8: 是
4: 啊。
1: 我也一样啊，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这6、7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为什么呀？
2: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没事，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求，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你真是，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就我想着，我自己出一半，公司再出一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这事不是
9: 你怎么想的？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一半，出一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活？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
1: 好吧，我知道了。
9: 先就这样。
1: 哎，

0: 穿着爽吗？
1: 还行。
0: 你就装吧。
1: 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
0: 哎，夸你呢啊！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
1: 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

0: 实事求是，
1: 以大局为重。
2: 这次不错，
1: 没给我丢人。
3: 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1: 这酒啊，你随便拿，这个也给你。
3: 真给我？
1: 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家。
3: 等我好消息。

0: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了一下，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1: 你是咋了？工作上不顺利了？
2: 今天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
1: 为啥呀？
2: 那边赚的多呗。
1: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啊，别喝了，别喝了，喝一晚上。
2: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一家住桥洞了。
3: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残酷的竞争狠狠裹挟着，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

0: 王哥，
1: 王总，
0: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
1: 真舍得给我啊？
0: 你这什么话呀？车我都给你了，一瓶酒算个屁呀！
2: 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
0: 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
3: 姐姐，不敢不敢，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
0: 好，
3: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绍兴市。
0: 你好，老总。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
0: 那我得敬你一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来。
5: 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了？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外卖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0: 是我干的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就特别想干活，就不停的想往前冲，而且跟着旺和感觉有盼头。
1: 旺和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0: 怎么了，吃醋了？
1: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嗯，
0: 你还真别说，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忽悠去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1: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2: 那我就去月亮妈好了。

0: 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呀，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好好好好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吗？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0: 我们现在在天津医院抢救呢，我得赶紧过去。啊！哎，你喝酒了怎么开车啊？
1: 代驾。
2: 代驾什么？把车钥匙给我。
0: 你别过去。

0: 哎，你不能吃，你跟海光你得守着，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防着那个秋林哥送走他们俩叔幺蛾子。
1: 去哪儿啊？
2: 哎，我有急事，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约。
1: 哎，姑娘注意安全啊！
3: 哎，慢点啊。
0: 说我爸也真是的，这个年纪了，动不动就炸，服了。
4: 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
0: 那要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
4: 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越说越急。
0: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4: 我爸也顶嘴，就是声音小，别人听不见。
0: 我想趁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
4: 为什么要退休啊？
0: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4: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
0: 为什么？
4: 他们的乐趣在于显摆，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他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0: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4: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妈，
1: 我喝了酒，开不了车，我爸怎么样了？
0: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没事了，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1: 哪个病房？
0: 28床，我睡着了。
1: 我去看看。

0: 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
1: 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笑>
0: 我们家是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
2: 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改行开婚介所了。是，
0: 华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回来。
2: 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他还想把我呢被我严词拒绝。
0: 为什么？
2: 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
0: 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
3: 你这丫头！我再盖一个房子，放在这儿。
4: 不是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

0: 你刚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
1: 是啊，
2: 汪和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
0: 为啥呀？嫌钱少啊？
2: 不是钱的事，
0: 那是感情。
2: 其实华子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华街干电商也不少赚，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
0: 啊，华子来北京是因为汪和？
2: 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
0: 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
2: 他来了和汪和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吗？
0: 那汪和知道吗？
2: 心里应该清楚吧，谁也不敢说。
0: 为啥呀？
2: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这以后啊连朋友都没得做。

0: 起来，叔。怎么说来着？昨晚，他喝酒了，我开车来。给你坐了。哎呦，啊，我没事，没事，我没事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过两天就好啊。
1: 要不是肚子疼，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都这个岁数了，咱能不折腾了？让人省点心行吗？
2: 差不多得了，比我妈还唠叨。见义勇为有罪吗？
1: 不听话。
2: 哎，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出来吃早饭啊！
1: 为啥出去吃啊？
2: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3: 别动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废话真多。

0: 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
1: 你才有病。
0: 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1: 翻脸怎么了？他胡来，还不能说啊？
0: 你爸就那脾气，就爱管个闲事，打抱不平。他认为自己没错，你非得他认错，这不找架吵吗？你说他要是能听也行，关键他改不了啊。
1: 改不了也得改。
0: 行，你进去吧，你来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1: 你怎么劝人呢？吃啊，
0: 给你妈买的。
1: 你吃过了？
0: 气饱了。别扔。
1: 这不是我带瓶水。
2: 该。
3: 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4: 辛苦了。你们谢总呢？
3: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
5: 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云图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
6: 他爸住院了。
5: 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
6: 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我俩上。
4: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3: 不可能啊，
5: 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责？
3: 为什么不下单啊？
7: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3: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啊？
5: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6: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5: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

0: 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个抢走，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让全行业怎么看我们啊？
1: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
2: 继续压缩？现在已经
3: 快身上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0: 抓紧时间啊！
4: 加油，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5: 别看了。

0: 解不了，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吵，可惜你不知道。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就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的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弗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0: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1: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2: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1: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3: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1: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4: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6: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7: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um movimento

0: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a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a,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1: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
2: 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 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300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 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
3: 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 去了，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 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伊芙里问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 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4: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住死的那种虚幻。

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

0: 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1: 大概十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十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欧洲殖民者来了就给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呵呵，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面，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面。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2: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3: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它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2: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3: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2: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3: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2: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3: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1: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3: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3: 基本就是零。
2: 水泥可以生产吗？
3: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2: 集中力量办大事。
3: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起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

0: 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啊，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0: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同，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2: 对，是机场。
0: 对，您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1: 筚路蓝缕。
0: 对啊，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一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他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3: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3: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1: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3: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次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4: C G 天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1: 有分布啊，
4: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是没问题。
1: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5: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哎，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1: 唐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6: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

0: 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1: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0: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哈，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1: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0: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1: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的，
0: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2: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0: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他不会站起来的。
1: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2: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去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0: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很多的一些名字从这个称呼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了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产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3: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地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地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0: 三个最主要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眼保。

0: 建朝。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1: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19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2: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3: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2: Na 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4: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的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大家。
0: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5: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1: 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2: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

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

0: 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

0: 携的美丽家园。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花费一整年时间，行驶十万多公里，走遍全国100多个乡村，我们发现中国的乡村正不断涌现内生的动力，而这背后离不开一群扎根乡村的人。
3: 我是我们的蓝勇们，
4: 好啊！
3: 大难临头未太迟，
4: 好啊！
3: 一骑天上神，
4: 好啊！
3: 红叫一声呐，
4: 好
5: 啊！桃子是最有情感，桃子就是命。
6: 我们的多数不是越旺越好，一定是中庸。它其实和人是一样的。
7: 哎，爸爸。
8: 中国是蔬菜的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也是蔬菜资源的重要的起源中心和次生产中心。
9: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想再看看能不能靠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番茄味道，尤其是从地里刚新鲜采摘的，肉质是沙瓤的，口感特别好。
10: 你只有让全国都干，我们的地下水才不受污染。
11: 任何一个村庄，他都有他自己生存的门道。人不就是这了吗？肉了碎，碎了肉，然后再爬起来，不就是这吗？生活不就是这吗？
2: 曾几何时，背井离乡的人告别乡村和土地，这是现代化的缩影，却也是乡村的隐痛。今天中国的乡村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力量，包括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回乡或守乡，他们重新发现乡村，重新找到自己。

0: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世代以织布染布为生，因此在白玉里，州城被叫做织城。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旅游业的兴旺改变了州城人的谋生方式。人声鼎沸，击筑声却慢慢消失了。张斌在北京当过公务员，又去香港读了社会工作的研究生。张汉敏做过历史老师，在国际公益组织上过班，两个人都深度参与过乡村治理。现在他们要把学到的经验和技能反哺给家乡。
1: 我是不想叫他回农村的，城市毕竟是城市嘛，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为了留住少数民族村落特色，夫妇俩在自家老宅开了家染房，取名叫蓝旭。
2: 手织布是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情怀嘛，因为是手织布的这些奶奶，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要回来做这件事情。
3: 他是这个了，还给这个，太是你的了，扎太是扎这样的了。
4: 走。
0: 白族扎染技艺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染艺的基础就是白族的手织布。这门传统技艺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白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5: 你如果做手织布，你就知道它是需要一个耐心和细心的父母。奶奶他们这种对手织布的这种执着热情，那这个情感怎么传递下去？
0: 2022年，抢救白族手织布成为了蓝旭的头等大事。
4: 我给你们给到我老弟商量一下，先调查一下手织布。到时候你要不完年一起，人家搞个调查小组。人家知道织布这个情况调查清楚了。那他这走票这安排好。我走票是安排你走票，大概是今年。年龄的什么阶段？我大概咱们采访一下，拍个照片来了。和等他走票。
6: 扎票还是整年，还是为了走票来的？年轻人想怎么？
7: 人家只走了没多久，把你刷房，人家把被刷房给你开完，你把这些钱拿出去，他说啊，那我你说呢？那个大哥那天走了。
1: 三句话是不离车哦。
7: 哦，会离开那个吧，喝少点，喝少啊。
0: 讲究一门手艺，人是关键。几位老友只能先动起来，去摸一摸村里的情况。
8: 祖父的娃娃你是小友。
1: 就为老伯伯年年把这是
6: 被人打成那样，
1: 被阿后多了。那
3: 你打成那样，
9: 俺都活着走着啊，过节子的啊，都活着把啊过上呗。
1: 刚才出来的那几家，他都没有人。

0: 嘛，他不下学嘛。
1: 去那个杜瑞会的那天晚上，我就发表了嘛，我说这个是六千还要拿的嘛。
2: 过去，周崇村有400多家织机，上千人从事织布业。当时的周城，人人翘首善织。击筑声四处回荡。现在村里还在织布的仅剩下不足10位老人，流传千年的技艺年轻一代都不曾耳闻，更别说传承。
3: 我们是要去做乡村的繁荣，所以我们跟乡村的村民一样可持续的走下去。
4: 在我们大理市的基层党建的这个工作经费里，今年也争取到了163万，用于我们整个社工站的这个运行。
2: 好消息传来，大理市民政局为白族手织布拨款5万元。
5: 这些就是能够织布做出来的话，好一起垫合嘛。
6: 这还得措施啊，被保护吧，穿着吧，力气发展吧，
7: 配水，
6: 还得发发。
2: 工作小组决定，先聘请几位会织布的老师。
8: 莫歇啊，
9: 莫歇。
5: 有些活动邀请你参加一下哟，
10: 去世准备一下方法。
11: 去世呢？
10: 贵州那边。
11: 但是，你发现哪里不对？
2: 终于找到了几位老师，他们还掌握着织布的完整工序，这对于工作小组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可是眼前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织布机。村里有人告诉老人们，发现了2台废弃的织布机。价格贵得离谱，织布机还是没有买到。为了收织布机，工作小组在村子里四处打听。
12: 找了结婚了，人家这越比不得越好搞，可能会在那头说，哎，别我姑那个说的，喜欢了，有时候自家你喜欢的妹妹，人家需要么？你是不是把你啊？
13: 你到有了，那来么？人家那都是搞活动，那。
12: 那你只能够做生意，你打扮了琵琶少。
13: 我怎么为了打琵琶都要想把一手的下子我就说这个
12: 嘞？那怎么能打？
5: 我是说，积极的角度来考虑呀嘛，你领导我查吧。
12: 吃这么多，那吃个毛？那那都不能多想死嘞！那么这还不是笑话？这笑话这……
13: 老表，你过早上好事搞，我等我这下次的中午问我这儿子吧。
14: 你这皮活的皮活的，加上了毒家啊！
13: 这哥们不足数字150元的挂一批。
2: 在老友们的努力下，他们找老邻居，收了一台残缺不全的织布机。 打算修好这。

排陈旧的老物件。织布机的零件通过榫卯相互连接，棕片控制着布匹上经线的排列，一位八旬的老人带着三位七旬的老人，仿佛在和时间赛跑。六个小时，这台一个多世纪历史的织布机一点一点被修好了。

0: 其实那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八十的以后一天一天的过，到了九十以后呢，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那真的是可能不就是最后一次了。
1: 不染布了，不织手工布了，那不是忠诚了。

0: 旭在抢救白族手织布。村里来了九个年轻人，他们愿意传承这门手艺。
1: 搞个小队要自己吃啊，我今天呢这个牛和手指都能配水啊，这个牛块头那我把它放下下要手指不需要那么全了，没有车左右要那水果的发展包。
2: 人家那好多活的是做的手指布哟，但是人家和骨头比得吃，人家那做成的手指布哦，就算不不分男女也不分阿婆那哟，就是为了那自己的产品哦，如果在需要男女都销售，人家一起销售可以，而且人家可以一起一发个自己产品哦，人家个走到更多的地方，走到更多的人家，因为手指布手活也得一百遍呀哟。
0: 看似衰落的手艺让返乡者们重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这些曾在外面的世界摸爬滚打的人，不仅仅让身体迁徙，更带回了不一样的资源、理念、技术以及全新的眼光和视角。
3: 对，比如说这样子啊。
0: 2023年11月，这里举办了一场白族扎染服装发布会。年轻模特们身着精心设计的白族扎染服饰，行走在大理的蓝天草地之间。

0: 乡城就是你能回得来的地方。从内心的舒适度来讲，回到乡村更有人情味一些。
1: 更多的年轻人其实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返乡创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有四只眼睛的火箭。
3: 而除了归乡，还有一些人始终未曾离开，他们把双脚深深踩进泥土里，如同一面面旗帜，张扬着对于故土的眷恋，也用自己的双手默默推动着村庄的发展。

0: 离开大理周崇村，我们来到江西杨店村，一个邓氏聚居的千年传统村落。2016年，杨店村入选全国第四批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
1: 来吧，走！
2: 你把俺俩出不你，他你给我出不出？俺俩叫几代生。
0: 如今走在村中，更多见的是老人，年轻的面孔并不常见。
3: 我们这里叫做老年东升，就是60岁以上的人到这里来安度晚年。
4: 这个就是我。
3: 九十，这次啊，啊，吃一次水，就让你搞严格。
5: 就是在这里老人聊聊天，说说笑话，日子可以过得快一点嘛，是吧？老人家身体好一点就可以了，做的开心开心。
6: 89，
0: 初春，村卫生院迎来了他们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7: 就这个呢，
0: 帮村里老人们完成社保卡的年审。
7: 年审，走过来，年审，年审就有钱了，那怎么的呢？
8: 听见了啊，
7: 你看，
0: 输入身份信息，看向屏幕。验证通过，得益于移动通信网络的快速普及，年审变得方便高效。但对老年人来说，还有许多难关。眨眼，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可以确认身份，也证明他们仍然活着。他叫邓志辉，土生土长的杨田人。今年是他在村工作的第28年。一专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和父亲一样成了一名村医。很多同龄人走了，他没有走。在村卫生院建立前的很长时间，他是这里唯一的医生。现在邓志辉又有了新的身份，村书记。
7: 邓书记，给那个就是省里那个您押过来，就来公园住2天啊。
9: 我今天来就说实在的，就实打实的，拿一块钱，我要跟具体看具体。
7: 就是全部都是25，那个水梯过来，那个水梯哎。
10: 啊，就看得到了这里是吧？
7: 是水梯。
9: 地方我个人觉得还不是很理想，
11: 算很理想。
9: 对，我建议是不是还有更理想的地方？
7: 还有更理想的，就是我们目前初步排查就没有谁愿意种，其他都不敢尝试。在我们那个邓华书记负责这个事情，他联系了好多，找到好多农户，他都不愿意种。
9: 那原因是什么呢？
7: 就是新东西不敢接受。
0: 想要试点引入再生稻，提高亩产量，村民们不敢尝试。而更多时候，则是各类矛盾和纠纷。
12: 你不要趴啊！今天趴了，我跟你讲，我叫你撤去，撒掉。
7: 到什么事？
13: 他倒电脑电话，反过来倒过去，他有时候经历说的话

0: 年纪就能变了。
1: 这是坏分子干的，
2: 这本来属于到上面去，他这断这么高啊，还轮岗轮岗。
3: 走。哎，
4: 你干的票钱
5: 吗？我干了干苦的，谁干了干？谁干了干？苦的苦的，我为了把我苦的开过吧。
3: 就嘛，我就苦的苦的。
5: 来，这个
3: 就嘛。
5: 出来，
3: 他刚刚主动亮身份，他是党员，他党员就听我的啊。
5: 阿超，
3: 是。啊，看看，坐坐。
6: 从春到冬，田间地头，家长里短，村子里的事物逐渐占据了邓志辉大部分的时间。
7: 还是睡觉吧。
6: 他只能在夜间急诊和周末上岗。
3: 病，那个是这里过道吧？
8: 是哪边？
3: 啊，然后这个是我姑奶奶，这个是我那个，这个是叫什么？也是姑姑，是吧？这个也是姑姑，安辈分他，我叫他姑姑。
6: 村中行医，多的是头痛脑热、跌打损伤。但危险却也处处暗藏。村里老人散步，不知被什么咬了一口。邓志辉怀疑是银环蛇。
3: 这个你直接搞个头噻，在那个光地方，是光地方。光地不是草地，草地有点啥看都不晓得。光地方啥看到嘞？一天我有时候啥过脚啊，或者都有人换到豆袋个光光。
9: 是。
3: 晓得吧？一天我也能光光。
9: 看
3: 谁了？明白啥？那见谁啥见过？
9: 没得啥见。
3: 那这做了只看了
9: 东西。要往不到东西。明白啥是谁？
3: 明白啥是最重要啥？三个人的，我在从几时到一发作就是没用。
6: 银环蛇毒性很强，在村里常见，被咬伤了也可能会死人。邓志辉不敢耽搁。
3: 那个请奶奶的妈妈，就是把脚一截子麻雀发了痛，用麻雀发了光光，知道吧？给他是那个中国那个我一直个判断就，丁信其有，不信其无，特别是个泥巴上，泥巴上看那个，好不好？
6: 所幸，老人送医及时，并无大碍。
3: 对，有时候是哭哭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想。就这个事，做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到底我做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讲实在话，从内心来讲，对我那个王老师跟我我的愧疚还是多一点，因为王老师跟我在农村20多年。
10: 以前我儿子读书的时候，就是好纠结教育的问题。
3: 如果我到村里来的话，晚上呢村里没有乡村医生啊，我爸爸妈妈又另外来照顾。
6: 天津四季，日常琐碎，考验着邓志辉。
11: 情歌念是小的，情歌也是爱我一脚吧。
12: 那就不把一脚死，那就光把个过年啊，就光这几天子来是闹啊，像你这小半年、初中半年都没得。
3: 他在唠叨，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哎，他这个就是哈尔滨这个表现。
12: 啊，跟我自己父亲吧。
13: 一天站你第二天好好一条红稿，
3: 连我那红稿有的时候都觉得
13: 快，青菜搞多，给我挑去了。
3: 我叫你先拿去哈。
14: 啊，困了给掉下去，想到俺能捞他一个身子甜甜。想到现在不是俺就高兴。
3: 正常孙子。
14: 就高兴，好久没见他孙子。
3: 他说好长时间没看到他孙子了。
14: 我有困难了，手机不费，都是找他的麻烦了。

0: 像我儿子一样，我就像叫他，我叫儿子一样的，叫他做什么他就做。我想到这些事情，我也很高兴，心态又会好一点。也是没办法，这些儿女不能比在我身边，他们也要生活啊，是吧？我只要自己好好的努力锻炼，要好好的活下去。
1: 抬出去，抬出去哦！
2: 啊，
1: 做顺福县。

0: 要跟他合作的话，要搞房照 APP， 好吧？他们做生意，骗子点嘛，不进来，好吧？给吃多给你屏蔽哈。
1: 因为农村呐、啊，祖祖辈辈生活了几十年，他的归宿和根呢，都在这个农村。他就是认为，他离不开，生生息息他几十年的一个村庄，他更多的留在村庄里面，就是一份寄托。

0: 邓志辉并不孤单，更多人和他一起寻求着这里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乡村振兴帮扶制度的推行，杨田村也迎来了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驻村工作队。
1: 主要就是两个目的嘛，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桥梁给保护起来。
0: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祠堂修缮成村民活动中心。
2: 以前我们祠堂更多的功能是一个祭祀，现在我们把它活化成为村民活动中心，让他们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孤独。
3: 这栋房子是我们村里的纪念地，主人呢是在顺治八年乡试第一名。
2: 几百年之后，这房子就成这个样子。我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族谱里面记载的那些人是否真实的存在。所以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枉费我的青春，50年、100年以后，当有后人翻到族谱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也会来怎么来考虑我，考虑我们。就我们当时做这个时候，我们是真实存在的。
4: 前年杨田多少十年看世事，世代天师哪个能不服你？
0: 治病一村，邓志辉其实就一个身份，他是这里的子孙。
5: 装了一个一个摄像头就比较方便，大
6: 方便，可以聊天。
0: 一个人可以有千万个理由离开乡村，但每个留在乡村的人都拒绝了那些理由。祠堂修缮一新，老人们也都回来了。我们拍了一组照片，记录下他们在祠堂里的生活点滴。
3: 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
7: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要开心。

0: 你滚！你滚！你赶紧叫！哎，那个，是不是赶紧叫啊？
1: 这要架这只脚，拿来干？你们这个好，快点，快点，前辈，这那个太偏，莫得前辈，莫得前辈，莫得你那个草原。俺能等死的，兄弟。
2: 太好。
1: 杨天村有句俗语，叫做。 大自然灯轮流转，说的是氏族里的人，有一天都要担着氏族的命运，也要接受自己的衰老立场。所以，我们决定把拍摄的照片拼成一条长灯，连接起一群老人的笑容。一上一下，人生一世，意义都浓缩在了一条凳子上。名留青史。 光宗耀祖的只是少数，但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被记住。邓志辉、张斌、张汉敏，还有很多人，他们看见并珍视着乡村的价值，守望着这个民族的魂与根。许多人回来了，留下了，但广袤的中国乡村。 还想吸引更多人。与城市一样，今天的乡村前所未有的渴望人才，并且是真正愿意扎根、能够与这里共生共荣的人才。什么时候，来到乡村的人可以放下帮扶的心态，找到自己的成长空间？乡村又如何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成为一片创造的热土？ 我们来到了福建永泰，这里的松口镇给出了答案。松口镇曾因古渡口优势繁荣一时，也因城市化冲击一度落寞。2008年，松口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松口作为试点，展开了一场乡村现代化的活化实验。通过乡村改造、政策扶持，松口的餐厅、咖啡馆、书店等现代化建筑，与古镇原有的风格完美结合，家乡变得更好了。回来的人就更愿意留下来，就业机会。 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样的官方搭台、活化业态的人才引流模式，被称为松口模式。松口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边创业，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的非常重要一个标准就是年轻人有没有回家。这回家不是睡懒床换啊，回家创业，长期在这边居住，这个很重要。
0: 我在松口工作的是9年时间，原来松口是比较衰败的，那这古镇扩展之后呢，确实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回来，搞各种的业态，比如说开民宿啊、开酒店啊、开各种的餐饮店啊，甚至还办工厂的都有。我认为评判乡村是否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青年人有没有回家。
3: 那如果青年人回家了，那这个乡村振兴就有希望了。风华正茂之年，是去城市打拼，还是回乡村耕耘？在福建松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刻意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用一张回乡的车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实我去外地，去上海，去了10年。 那时候比较年轻，就感觉哎呀，去外面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吧。我们这个单元就是从我妈，她传给我妈，我妈传给我。现在有五代了，家里现在建设也非常不错，其实可以想着回来，就是说传承一些东西。
4: 上海，上海啊！
5: 哎呦。

0: 这个名字好听啊，不上哦。
1: 张明真是一名乡村建筑师，他四岁离家求学，工作后回到家乡。

0: 鸡毛做丁，煎五十，明五，黄道起盖极冷，走一个时间开始盖。为什么我一个建筑师对找文书这个事情这么上心，这么感兴趣？因为可以透过这个文书文献，我可以了解到过去的人，比如他怎么样合作建房，怎么样用那个空间，在空间里他有哪些的仪式，我的设计是不是要去满足他的这个空间，他的这个活动。
1: 写上上梁大吉六月嘛，哈，
2: 我们这挂了现在很多年了，肯定是掉了。
0: 比如说我当时做的那个桥，他们觉得这个加一个沿栏嘛，就相当于就把那个文昌帝君嘛，魁星哈，就给他请到了我们这个桥上，就是我觉得挺好的。通过村民，他又把这个民俗，把这个信仰嘛，哈，把这种文化又请回来了。透过这个事情，我对我们永泰的这种民俗啦，包括这些文化，又更加深了这种了解和认识嘛。我学了我的专业，用我的专业能回老家做点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3: 永泰现在出了50本了，就是我们要做300本，这个就扫描出来，你们如果家里面有的可以拿出来扫一下。
4: 我们过去讲历史都是讲一些王侯将相大人物，永泰文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部分都是地契、请帖、账本、族谱，都是寻常老百姓的东西，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祖先的故事才组成了我家乡的历史。我希望我家乡的故事不会被遗忘。
5: 契约啊、族谱啊、账簿啊，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群众的智慧，寻找历史的经验。
6: 2022年12月，文献典籍《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出版发售，其中第一批50册的资料都搜集于福建永泰。
5: 其实农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它的真正的精华就根植在农村。而农村的天地是越来越大，我相信的松口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你这回来的越多，我们这个乡村就发展的越有希望。
6: 人不必等到告老时再还乡，叶落时才归根。福建的松口模式成为了榜样，在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村施展拳脚。
7: 了解自己的家乡文化，
8: 啊，进入推动复兴，
9: 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这些种子。
6: 我们在福建的松口，邀请策展人郑路桥、熊子超夫妇，在这里的乡间小道上，做了一排诗歌路灯。
10: 可见的蒲公英看似无人问津，实则它在等待与风的约定，
11: 走在鹅卵石的小路上。
6: 每当路灯点亮，人们对故乡的感受就会照在这条乡道上。
12: 它是坚硬冷漠的石头，
13: 太阳它把光芒分给月亮和星星。
14: 在葵芳的木卡的那一个位置

中国的事，人是关键。千百年来，中国乡村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人，他们走出乡村，走向外面的广阔天地。但乡村也需要人，从走出乡村到回归乡村，人才的回流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潜力。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

0: 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有。

0: 暖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点吧。呀，
1: 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就像一个科考团。
6: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
7: 哇，这有个大马路。
8: 哇，好明显，
9: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6: 哦，漂亮。
10: 大自然，我们来了。
11: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这里是西双版纳的南腊河河畔，今天自然一班的同学们将空降望天树景区。
10: 哇，好不好看啊？这里
12: 好看。
11: 寻找最神秘的作者丛林昆虫，在雨林的奇幻王国，他们要收集各种昆虫留下的痕迹。
6: 抓住这个木头。哦，有一颗圆圆的甲虫在那边爬。
7: 哇，这有个大马路。
10: 哇，
7: 第一次上手。
11: 尝试破译他们的语言。
6: 看下面戴个眼镜。
11: 一场自然与艺术的共振之旅即刻启程。
10: 今天呢，有个神秘的嘉宾，有个任务要发布给大家。

0: 哎，朱老师，啊，
1: 来，今天给你们看看，正好朱老师在做什么事情啊？首先给你们看这个虫子书。
2: 虫子书是朱迎春老师用六年的时间收集的大自然的艺术合集，
1: 这里边都是虫子们爬行的痕迹。
2: 它完全由前叶蝇、蜗牛等昆虫啃咬叶片或爬行形成的自然痕迹构成，利用深颜色的果汁采集虫迹，呈现虫虫平等的哲学思考。看，它们有些写得像甲骨文，有的像狂草。当你学会用虫子的视角看世界，每片落叶都是画布。
0: 小书法吧，
3: 看来钱叶莹还是一个草书大师呢。
1: 来，他在看这本书做完之后，我们正在做第二本。第二本呢，我们也找了很多叶子，也画了很多痕迹。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望天树继续给我寻找我没有见到过的虫子爬的痕迹、咬的痕迹，都给我找过来。可以用照片或者用实物给我都可以。我想这个任务很艰巨。
0: 在科考之前呢，每人啊来领取一台汉印的拍立得。这台汉印拍立得 Z5S 啊，机身轻巧，采用了汉印乐升华的打印技术，可以让照片的颜色还原度更高，细腻真实，最适合我们捕捉大自然的鲜活生命了。然后我们呢，要在大自然里面寻找的虫痕呢，就可以随时用它来记录下来。而这台的汉印 Z5S 还有5档滤镜功能，可以记录各种大自然的印记。那我们一起来记录大自然的创意作品吧。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帮助朱老师完成这个科考任务吧，走吧。
4: 好，
0: 一会儿见，朱老师。
5: 就到那个门口的位置了。哎，
0: 这是什么植物啊？介绍一下。
5: 紫玫瑰也叫火炬姜，这是一种特别大的姜科植物，因为它的花就是很像陶瓷做的玫瑰，所以就叫做紫玫瑰。这个就是它真正的花瓣。
0: 哦，这个才是花瓣。
5: 对，这个是它的苞片，苞片其实是一种叶子，传粉就用这个小花里面的柱头传粉。我这是第一次见着开真正的花，真的特别美丽。我看一下，我去。拍到一半，还给你亲自看吧。
0: 阿正的一张雌玫瑰的照片，
5: 上面还有一种特别奇特的花。
0: 这上面？
5: 对。
0: 你是怎么发现的？
5: 地上看到有一个。
0: 这是什么花？
5: 桃金娘科，桃金娘是灌木。
0: 那它既然是灌木，它怎么会长到上面去呢？
5: 这个品种的水果，我说这不是桃金娘本种。哦，
0: 就是它的亲戚对吗？
5: 要么就是芭乐，要么就是莲雾。我这好像学过一种葡萄的花，就长这样。
0: 那我们要如何证明它？
5: 估计需要等它结果之后才能
0: 才能知道。好吧，继续探索。找找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5: 什么的？
6: 哇，一片被虫子啃成这样的树叶，
0: 它比较沧桑。那我们这个先收集起来吧。嗯，走，我们往前走。
5: 那潮湿阴暗的角落，可能就长了蘑菇。哦，快点，快点，快点，这个非常神奇的，要拍。
0: 啊，什么什么什么？
5: 这是一种菌丝体，尼索弧菌属真菌。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鱼索弧菌属真菌。
0: 鱼索弧菌属真菌。
5: 尼索弧菌属。
0: 鱼索。
5: 尼索。
0: 尼索。
5: 尼索弧菌属。

0: 是。
1: 那这个呢？
2: 这个是蜗牛。哎。
1: 啊？你们家蜗牛长这个样？
3: 哪个蜗牛？
2: 这是蜗牛。这是一种蘑菇吧。啊，这是蘑菇。蘑菇。第一次见这样子的蘑菇。这是那小披萨鼠真菌。这是一个明星真菌品种，这个没有毒可以吃。
1: 那我现在吃下去了，我会怎么样？
2: 会屎。
4: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坚螺，腹足纲，足是在它的腹部底下，就是一个很大肌肉垫，它就靠肌肉垫的从前往后的蠕动，把身体带着往前。
2: 它有点像外星人的眼睛长在头顶。
4: 这是因为它是丙眼目的，它有一个很长的眼柄，眼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豆，就是它的眼睛。你看这一条黏黏的，都是它爬行剩下来的黏液。它这个黏液作用很大，它可以用来清洁自己的身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这片叶子丢到它身上，等一会儿叶子会跟着它黏液留在原地。OK， 继续往前吧。哎，这有个有意思的，来，
2: 这是一只奇怪的小蟑螂。
4: 对，
2: 哇，这种蟑螂我没见过。
4: 蟑螂它的学名是蠊，蟑螂类群其实喜欢分解朽木、分解枯枝落叶的。大部分蟑螂其实并不脏，尤其是这种野外的。一个蟑螂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城市中吃生活垃圾，其实是人类的这个城市在不断扩张，把原本作为森林的地方占为城市。如果它没有成功适应城市中吃垃圾的生活，它就会挂。其实没有必要看到啥蟑螂都拍死，而且有的时候啊，地震救援会用到它，它会在真的蟑螂身上装上一个微型的摄像头，装到废墟中，然后来寻找这个被困人员。这个其实是蟑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它在未来会有很多用来搜救的一个潜力。走吧，咱们继续往前。来，这边有两只害园蝽的落虫。这种圆蝽是一种腿部特化叶状圆展，这种扩大腿部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拟态一个枯叶状的。然后它是生活在这种藤蔓上，你不觉得它长得跟这个藤蔓上的枯叶非常像吗？
1: 走，我们往前走。阿正，阿正，
2: 怎么了？
1: 这个
3: 有点像甲。
5: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1: 阿正，阿正，
2: 怎么了？
1: 这个
3: 有点像甲。
2: 这是猫山王斜尾鸭。
1: 为什么叫它猫山王？
2: 不知道。
1: 那斜尾鸭有什么意思？
2: 花长得像蝎子尾巴，叶子又长得像香蕉，蝎尾蕉。哦，
1: 哎，那这个是什么字？
2: 猫山王蝎尾蕉。
1: 哇，它是五个字，
2: 怎么多了一个字啊？
3: 金嘴蝎尾蕉。
1: 你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金。
1: 这是读金。
2: 嘴。
1: 这是嘴。
2: 这嘴。
1: 这是嘴，那这个是蝎，这个尾，它叫在哪？
2: 金嘴，这好难念，看金嘴蝎尾鸠，
1: 对，
2: 金嘴蝎尾鸠啊。
1: 哎，这个也好玩。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呢？很多昆虫会这么吃完之后，它会在这半生宝宝。这样子的话，它的很多的天敌都过不来了，它会形成一个独木桥，这是很多植食性昆虫的策略。所以说这个。

0: 这个很有趣，很有趣的事，
1: 非常非常有趣。哇，你看这全都是藤蔓，这都是热带雨林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样子。
2: 好好看的植物。
1: 对啊。
2: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
1: 你看这个。哦。马路呢，有上百对的竹。它的波浪式前进就跟海浪似的啊，马路其实会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对吃它的动物是非常不友好的，说马路是有毒的啊，但是马路在身上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0: 什么感觉？
1: 就是有点扎，然后又特别痒。那我摸行吗？摸行吗？啊，第一次上手。
0: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呗，为什么马路要这么多条腿？
1: 它很长，它那么多脚可以把树干什么的牢牢的扣住，可以从一个树枝跨到另一个树枝，比如从这儿跨到这里。
0: 答对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它可以从个树枝跨到另外一个树枝上，这个腿就是作用杠杆的原理。它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哈，
1: 它这个颜色就是黄色、棕色，还有橙色。
0: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啊，你看啊，它在暗，
2: 放我头上去，放我头上去。
0: 它在暗的情况下啊，它其实在阳光下面它是可以反射的，它更好的隐藏自己，这些都是它的反射带。你觉得它走起来会不会画成两条线？
1: 可能会。
0: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到底它的痕迹会不会有两条线？走。哎，张总，你看这。
1: 这个是吃货幼虫哎。
0: 它的齿蛾的幼虫也叫齿户，
1: 走路的时候它是拱起来的，特别像一个拱桥，所以它也叫搭桥虫。
2: 啊，这个真的好可爱，完全拟态了。
1: 它是拟态树枝的，它的脑袋那块特别像断掉的树枝，看这两个非常像。
0: 树枝又长另外一个树枝。
1: 树枝的分叉，
0: 一个是虫，一个是树枝，一模一样，这就是极强的拟态。它的伪装就可以让天敌完全发现不了它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再去探索一下，还有什么？
1: 这么危险！哇，
2: 老虎须，
1: 属于可植物。
0: 它是因为长得像老虎的胡须吗？
2: 对，这个就是老虎须的叶片。这个东西其实还真的开放了花。
0: 那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它的引诱器，它引诱蜜蜂和蝴蝶，它只要爬到枝上面就可以传粉了。
0: 哦，这是雌雄异株还是雌雄同株？
2: 雌雄同株。
3: 所谓雌雄同株，比如玉米、苹果、南瓜，指的是一株植物的花既有雌蕊又有雄蕊。雌雄异株指同一物种的个体分雌雄两类，雄株只长雄花，雌株只长雌花，比如银杏、柳树等等。
1: 哇，海芋。
0: 海芋，
2: 滴水观音，因为它开的花这个样子像观音的手，所以叫观音。滴水，因为它会排出一部分水分流到叶尖这里，然后滴下来，这就叫滴水观音。经过特殊处理之后是可以吃的。
0: 那我试试啊。
2: 这个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我要说特殊处理，生吃的话有毒的。
0: 那我会怎么样吃完？
2: 会死。
0: 好，那我不。

0: 吃吧。
1: 你必须特殊处理过之后才能吃，而且这个草酸钙一定会扎你手的，它就是一种微小的结晶，扎到你的肉里去，更拔不出来，需要去医院。
0: 那我得涂到你手上了。
1: 我不行。哎，毛阿波银叶甲啃过了。
0: 银叶甲如何能啃这么远？
2: 滴水观音是有毒的，当它的毒液无法进入那片叶子里，它就可以直接吃掉了。
3: 天南星科植物所有的这个毒性不会触及在某一个点上，这块点的毒性是非常低的。毛阿波银叶甲它这边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在叶子的正面或者背面先用牙齿刻出来一个圆形凹痕，把叶子的这种疏导组织全部切断，它有伤口的时候，它别的地方的毒性就会延过来，但是它会从这边漏掉，然后它就吃中间这片画出来的饼，它是个画饼的高手。然后为什么要画圆？同样的长度，它画圆的面积最大，它能吃的更多。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海域的叶片很大，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把它的叶片压塌掉，但是毛阿波银叶甲在上面画饼，雨就会通过这个镂空的地方流下来，这样就不会把它叶片压塌。然后这边除了毛阿波银叶甲会吃它以外，还有双斑瓢银叶甲也会吃它。我手上的分别是毛阿波银叶甲跟双斑瓢银叶甲这两个物种，它画饼画得非常圆。下面戴个眼镜，
2: 我也戴个眼镜，
3: 这可有意思了。来，走这边。之前有没有走过这种野路？
2: 没有，这里很隐蔽了，第一次走。走，
3: 抓住这个木头。各种花金龟、锹甲的幼虫都会生活在朽木里头，让我们来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它们。哦，有一颗圆圆的甲虫在这边爬。
2: 它这个小东西挺可爱的。
3: 这是一只蓝边瓢轴甲，那边是非常漂亮的金属蓝色，它是这种圆圆的结构，它跟瓢虫长得非常像，它是风间朽木，还会吃菌子，很有意思。
2: 真的很有意思。
3: 走吧。哇，这边有一只长状蝎蝽。这边非常常见一种大型的水生昆虫，这是水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有镰刀一般的强壮的手臂，适合游泳的足，还有特别特别显眼的用来呼吸的呼吸管。呼吸管就相当于潜水员的那个呼吸管，它把空气从呼吸管末端引到自己的身体的侧面，然后就可以呼吸了。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放回水中吧。走，拜拜。哇，这边有个好漂亮的天牛。哎，哇，这个是个长毛天牛属的天牛。
2: 哇，它背上还有毛哎。
3: 它身上只有带状的条纹，全身上下是披毛的，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会发出声音，会听到吱呀吱呀的声音。它这个发出声音的结构是它的前胸背板跟翘着的前缘摩擦发出声音的，所以说它要一直的像点头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拿起来，完之后说问你是天牛吗？他点头就是天牛，他不点头他就不是天牛，是不是天牛？
2: 你是不是天牛啊？他点头了。
3: 他点头啊。天牛它就是柱干类的害虫，但是在大自然中它没有害虫和益虫之分，它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是人为给它定义的害虫和益虫。其实呢，要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大自然，它每种昆虫存在都有它在自然中的意义。
0: 咱们找虫痕这么久，你们都累了饿了吧？
3: 饿了饿了。
0: 哎，我给大家带来了补充能量的神秘武器——立心冻干黑巧魔方。这款冻干黑巧，入口酥脆，还不粘牙，很好吃的哟。还有腰果和巴旦木的两种口味，想选哪一种呢？
4: 我想选巴旦木。
0: 你要巴旦木？
2: 我先吃巴旦木，再吃另外一个。
0: 好，可以。来，一人一个。
2: 好吃，
0: 这就是冻干工艺。
3: 哎，很脆耶！
0: 注意它还前调、中调、后调，丝滑入味。阿拉看表情，

0: 哇，好大一棵树啊，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
1: 哎，这是个什么？
0: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哎，这看样子像是一坨，
2: 这有趣啊，
0: 梭鹅吧。梭鹅是一种鹅，它就是看到啥就把啥给用丝给粘到自己身上，做这种一条一条的条状的。好，
2: 这个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技术之一。我们做标本是不是都会用到胶？
0: 对。
2: 你有没有注意到人类研发的胶水有个特征？越潮湿的胶水粘度是不是越差？
0: 对。
2: 梭鹅恰恰相反，梭鹅所用到的丝线和它的胶是越潮湿越粘，人类至今没有破解它的奥秘。你们注意到它是什么形状的？
0: 长条形。
2: 这种长条形的特质要掉下来之后它完全防震，会保证自己的梭鹅宝宝不会因为掉下来之后摔死。很多技术学家利用这个特征设计了防震的装置。哦，
0: 来，那我用拍立得拍张照片。好了。

0: 哎，这边还有一个巢哎，
1: 这是个胡蜂的巢，它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然后底下所有的角度是一样的。这个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很难完成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操作。
0: 对，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最小的面积可以居住最多的居民。就算人类人口到100亿、200亿以上，如果说有这样的建筑，可能我们人类的家也能更加的舒适了，对不对？

0: 我们刚才走了一路，收集了各种痕迹，那我现在开始补充一下能量啊。我们现在有上好佳多巴胺果味田园薯片，谁想吃？
1: 我还榴莲味的。
0: 第二个高乐高可可椰椰，
1: 给我给我。
0: 哎，我也给自己留一个。还有高乐高圆卷心，
2: 我要我要。
0: 开吃吧，来来来。
1: 啊，开始。
0: 啊，哥哥。
1: 哇哦。嗯。
0: 来，干杯。
1: 干杯，干杯。
0: Cheers。Cheers。
2: Yes。
0: 试一下。

0: 我捡了一路的种子。阿正，你知道什么种子吗？
1: 望天树。
2: 望天树果实，网友戏称它为金色飞贼，它自带革质薄翅，种子本体位于翅翼中央，像天然的螺旋桨，从几十米高的树上落下时，薄翅能让它在空中旋转减速，保护它的种子不被摔伤。
0: 你见过它从天上飞下来的样子吗？
1: 见过。
0: 是不是特别美？
1: 对。
0: 想不想飞一飞？
1: 想。
0: 走，我们去
1: 一把扑飞，一把扑飞。
3: 哇，好高啊。
0: 朋友们，我们的两边全是西双版纳最著名的植物望天树。望天树是什么科的？
1: 龙老香科的。
0: 龙老香科是不是很多的属？
1: 对。
0: 望天树所在的属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和我们的东南亚，而你们看的这些树，其实上它们只有几十岁，却长了这么高这么高，所以说它们的超能力就是快速生长，以至于它们可以突破云霄。哇，我发现野生残臂猿一只，
4: 有点像吧。
0: 我们现在面前啊，是哺乳动物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的人类幼崽诡异行为。全世界朋友们，我们来看看人类这个愚蠢的物种是如何在丛林里面穿越的。现在开始直播。
3: 变成一只长鼻猴。

0: 先检查一下。
1: 走吧。前方有点陡了，没有问题的。最后一关，阿正过来。
2: 我相信你可以的，阿正。你看，你的爸爸就在那里。
3: 爸爸，我在这里。
4: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2: 你看，你的爸爸就在那里。
3: 爸爸，我在这里。我不恐高了。
5: 哦，不错，
0: 现在已经完全不恐高。我在跟他聊天呢，刚才。
1: 你现在还恐高吗？
0: 喊口，
1: 那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0: 没有。
1: 那以后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你还想再上去吗？
0: 不想，
3: 我不恐高了。哦
1: 吼，阿正，妈妈走过来。
3: 放飞自我。
1: 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放飞万天书的种子吧！哇！螺旋下降，好美啊！我真的没见过哎。
3: 耶，我们可以在高空。
1: 好了。哎，我们刚刚在热带雨林顶端通过，大家开心吗？
6: 开心。
1: 阿乌，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树木什么测年龄？
1: 好，现在呢，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的树木年龄专家张奇斌老师，看他怎么解答树木是怎么测年龄的。张老师，
7: 哎，这里好。
1: 你好，张老师，我们现在在西双版纳的万天树，我带所有的小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树木要怎么测年龄啊？
7: 我们拿这个叫生长锥，一拧开，拧开就拖出来这个三样东西，这是第一样，啊，第二样，第三个，这个是空心管，然后把这个插进去，插进去，这边有个卡口，啊，卡口一个。哎，就掉不下来了。啊、嗯，然后让这个呢，对着这个树，就这样转进去，转到里面了。然后这个东西，后面插进去，然后就能取出来了。取出来树心主上面的年轮，就能知道它的年龄。而且这样的话，对树不伤害。嗯，
0: 大树的复合能力非常强，它的砍倒下面有刻牙的段，大树还可以重新长出一棵大树。
1: 同学们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6: 会了。
1: 那我们就结束这个连线，张老师再见。
6: 老师再见。
0: 张老师再见。
1: 朱老师，我们来了，收获颇丰。
8: 辛苦辛苦。哎，小篮子，哎呦，好多叶子啊。
5: 老师，这是我们收集各种画。
8: 阿珍，这是什么树的叶子啊？阿珍，
0: 给我仔细看一下。
8: 你仔细看一下，
0: 这个是毛虫的，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毛虫。
2: 这个像一朵花。
0: 别管花不花的问题，我鉴定你的叶子。啊，
8: 这个虫子的耐心特别好，
5: 再叼一叼就完全叼出叶脉了。
8: 对，叶脉就出来了。阿珍还在研究。
0: 其实我学植物的这个知识没那么丰富的啊。
8: 我觉得你已经可以是我的老师了，我看你太厉害了。
0: 我完全鉴定不出来，因为它已经被晒干了。
8: 这一张很难见到呀。
5: 也是浅樱。
0: 我看浅樱桃的叶子。
8: 樱桃的。
0: 对，我之前种了一颗樱桃，但我不是万能的，我有一些植物我是

0: 是不知道的。哦，
1: 你看特别谦虚，你看。这几天在大自然里边，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虫子，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超越。

0: 旁边朴守姐还在工作。
1: 哦，阿珍在创作了一个植物了，
2: 特别棒。
3: 你发现了我在江河花的叶子上画了一点虫痕。
2: 我真看到了，这个植物是你自己命名吗？
3: 这个是江河花。哦，
1: 早早特别有耐心，一直很安静的完成他的创造。好样的虫子，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
0: 他们写的字就是他们的痕迹。
1: 四个小朋友的手法都不一样。

0: 滴水观音，上面有营业家咬的痕迹，还有枪狼，他就在推粪球，还有蜈蚣，然后这里还有一只锹甲。
1: 这是一种没有发现的虫子，自己凭想象想出来的。五九大蚕蛾和好多虫子和叶子结合，就是这上面是那个虫迹，让它的天敌以为这就是一片叶子，黄色的地方在叶里能荧光，然后就跟萤火虫一样，就是能在叶里保护自己。
2: 他们之前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着虫子本身的就科学知识方面的范畴，而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虫纹虫痕来撬动他们的想象力，那么他们的这个互动性的创作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这一次朱老师的邻居都是虫子，知道要见到你们四位小朋友，特地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这是虫子们咬出来的。第一个是找找的，这是谁啊？作者是谁？这个邮票
0: 这里有一只苍蝇，
2: 是浅夜蝇。这个是 two， 好样，
3: 谢谢。
2: 给你写的是女真瓢跳甲，他们每个人都用痕迹来写的信。
4: 我把它给打开了，
2: 都不一样，展示一下。你们能不能猜一下朱老师的邻居们跟你们说了什么呢？哎，这个读法对的，
0: 对，就这样子一声，对，
2: 啊，早早你也读一个，

0: 哇，好美啊！哇，
1: 好美！
0: 用唱歌的形式吟唱的。
2: 我觉得今天孩子们在自然界里面发现了这些自然给到我们的密码之后，他们加以创作，真的就是我们人类艺术的来源。嗯，您在创作当中，您是不是也是把自然当成了我们无数的创造力的源泉和借鉴的来源啊？
0: 对，大自然里边其实无所不包，
2: 对，
0: 有声音，有舞蹈，有图画，有气味，有色彩，我们要看什么，在大自然里面都找到。当然，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城市里去了。
2: 对，
0: 我们不可能长期在山里边。那么，我日常灵感从哪里来呢？就家里的窗台，或在我们小区下面一棵树，或在校园里面墙角，都可以有灵感去触发我们。当然，我也一直会跟同学们说，我们不仅仅停留在他们的样子上，我们还要停留在创造上、想象力上。这个未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特别有趣了。
2: 在朱老师的带领下，创造出了这么美妙的作品，自然界真的就是一个魔法石，它能让每一个走进自然的人类充满了魔法，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作品。我们说人类啊，最厉害的超能力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我们要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一定是科学的另外一个翅膀。而今天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昆虫的痕迹，自然界每一处绝美的设计，以及自然界每一个绝美的色彩，可能都能给到未来很大的帮助。
0: 我希望这一次自然公开课

能够让孩子们重新认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启示，敬畏自然，热爱自然，而且从这里边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美的东西，在他们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一生都能够享用，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有好奇心的人。

0: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径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真的喜鸟叫呀！
2: 今天一定要找到天黑灌肠没人的。
1: 下雨的时候，动物都不会怎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可能找不到。
3: 拍野生动物不确定性太高了，这个是家常便饭。
4: 红外相机触发频率低的话，可能持续半年都可以。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三个动物！
5: 快快快快，前面前面！
2: 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找到鼯鼠。

0: 开课第五课的课后问题是，马路也叫千足虫，真的有千只足吗？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虫走自然公开课研学营隆重推出，想要跟着专业的动植物老师一起户外研学吗？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咨询报名吧。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潮起湄洲湾，风涌中门镇。
1: 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2: 我们这个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

0: 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1: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2: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就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1: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3: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下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1: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4: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5: 21年。
4: 21年。
5: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2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4: 550亩。
5: 对对对。
4: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5: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4: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5: 秋茄。
4: 秋茄。
5: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1: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6: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 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

0: 天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丽蝉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0: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2: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林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3: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哎，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来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2: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底，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大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就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会产大概在应该一个1000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对。

0: 对，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3: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2: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3: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搭建，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不是在哪里？
4: 审判，
9: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10: 我想看一下。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16: 逃跑车。
15: 1952年，
17: 喂，
15: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但我只存在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 港口之恋通世界，那百川

0: 师，请检视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面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啊。
2: 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我们公司在2015年专门建造的一艘鲍鱼专业运输船。这一艘是永丰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鲍北养这个专业运输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丰三号的，这个是3000吨，永丰三号是5000吨。
1: 是因为有了南鲍北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鲍鱼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鲍鱼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2: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漫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24个小时差不多是换24遍，
1: 是，
2: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进行加氧。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没有死角。
1: 所以整艘船来说呢，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2: 是的，
1: 来保证我们这些鲍鱼的存活率。
0: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鲍北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走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

0: 鱼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1: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呢？
2: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19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的。
1: 哦，就是19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人工养殖了
2: 出来的，真正的到1993年就要开始排山养殖，我们就开始介入了。
0: 吴永寿经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零到一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2: 我们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1998年了。
1: 98年
2: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形成，我们也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的这一个养殖。
0: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2: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叫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拉到北方去运，都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忽略的是南鲍北养这个养殖模式。
0: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鲍北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1: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2: 啊，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1: 是
2: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一个鲍鱼养殖产业有更大的一个
1: 突破和发展，
2: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
0: 镇鲍一号与福鲍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底蕴。
3: 喂好喂，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0: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兴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鲍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4: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代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0: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 儿开饲料的饵料系数为

0: 1:2:1，
1: 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
2: 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3: 好，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4: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3: 那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5: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吴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怎么制作而成的？
4: 我们这里面有粮六个仓，仓物也就是我们六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3: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这是我们的中控室。
4: 我们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各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2: 六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3: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4: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实践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一斤二两的饲料可以养一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2: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4: 这一斤的鲍鱼啊，
6: 好吃。
3: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4: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3: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7: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200-300块钱，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30-50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没有改变。
3: 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5: 太棒了。
3: 对，吴总刚才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7: 鲍鱼这个所以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3: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7: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几，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3: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江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7: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人家。实际上我们

0: 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1: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0: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2: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耕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1: 航报车。
6: 1952年。
7: 喂。
6: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火星，要确保万无一失。但我只存在。
3: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

0: 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嗯，对，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景儿，
1: 老爷，我来了。
0: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笑>
1: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0: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2: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0: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字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知道了。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没问题，我自会给美人挑东西了。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3: 景儿，快陪都头去吧。嗯，
0: 好，师弟，告辞。
4: 景儿，走吧。
5: 好。
6: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嗯，
5: 兄弟，
6: 你师傅功夫了得呀。
0: 诺大哥，你师傅功夫了得呀！<笑>满京的你师傅，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7: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
0: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7: 是啊，
0: 你买多少？
7: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0: 我出1000贯，
7: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25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这，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7: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0: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
7: 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哎，
0: 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告辞。
7: 告辞，哥哥。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哎，敢问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0: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7: 哦，
0: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 只好拿出来卖了。
7: 敢问祖上何人？
0: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0: 官人。
1: 娘子。
0: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0: 看把你高兴的。
1: 走。来。
2: 去吧。
3: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这要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

0: 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进来。你好狠呐、
1: 啊！啊啊啊！
0: 进来，你好狠！
2: 娘，哎，娘啊！
0: 你好狠呀、啊！
2: 来了，金莲、啊，怎么了？
0: 啊！怎么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他死了。

0: 请。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太尉大人，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1: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1: 一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5: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4: 大郎啊，大郎。
6: 出什么事儿了？这个，谷大郎死了，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哎，
7: 这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6: 是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4: 大郎啊！
8: 哎呦，大郎啊！何九叔，哎。
9: 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10: 是啊，是啊，是应该的。
11: 哎，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12: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1: 开完了。
13: 哎，各位街坊四邻。
11: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4: 大郎也带走吧。
11: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襄陵的敬重。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续老连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2: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14: 大郎啊，你怎么
12: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1: 出去了，大郎。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2: 大郎，大郎，
11: 怎么？你听啊，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2: 真是。
11: 然后再去城北的。

0: 玄妙观，受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2: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3: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4: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5: 干娘，早点过来。
4: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人就是他。
2: 是啊，
0: 你快走。
1: 抓住他！
3: 抓住他！
4: 站住！
5: 大哥，
6: 嗨，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5: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
1: 他娘的！哎哎，
2: 武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0: 这个计划，参谋车，1952年，喂，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个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机。
1: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阵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8: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我们这是前去。院长大人，您怎么来了？啊，
1: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您受苦了。
0: 院长大人，
2: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0: 二位差官。
3: 辛苦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3: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等真娘下嫁于我。 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

0: 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1: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0: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0: 娘子，
2: 官人，
0: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牧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英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英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心莲，
1: 干娘，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好的。
0: 干娘，干嘛？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 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哎，我走了啊，
1: 干娘，那。

0: 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1: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我回去了，你待着啊。嗯。
0: 大娘，
1: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
1: 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0: 干娘，
1: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干娘，
1: 好了好了。
3: 快点快点，
4: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3: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5: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3: 好的，那走了，
5: 走，
3: 英哥。
6: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7: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8: 对，咱没机会下手。
6: 怎么没机会下手？
7: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8: 对呀，
6: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9: 爷，团头喝酒来了。
6: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10: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6: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10: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6: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10: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6: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10: 这
6: 给您的。
10: 大官人，您这是
6: 一点点辛苦钱，
11: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0: 人无功不受禄啊。
1: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那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炅。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是啊。
3: 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奴家
0: 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
2: 不，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1: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4: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1: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起灵，你就放心吧。
2: 啊，
1: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0: 还都是官银啊，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1: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酒啊，喝酒，来来来，
1: 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

0: 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2: 脸
3: 怎么就能在这条子时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4: 嗯，爷爷来了，
1: 下去，下去。

0: 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6: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0: 真的，师父。嗯，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嗯，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7: 亲属退后，退后。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3: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
3: 这么说。 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3: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哼，
1: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3: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4: 还啰嗦什么？
5: 做了他！哎哎哎哎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12: 逃跑车。
11: 1952年，
13: 喂，
1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沉默的荣耀，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与国同庆，阖家团圆，国庆假期了，您是否已经在旅途之中了呢？九月最后一天，富二代高压坚持在港，气温依然较高，体感炎热。不过新一轮冷空气已经发货，即将抵达。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十月一号这一天，全省大部以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分散性的暴雨。到了二号，那么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基本上出现在内陆以及宁德、福州和漳州的部分地区，局部还会有分散性的大雨甚至是暴雨。到了三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内陆以及南部一带可能还会有中雨以上量级降水。那么一号到二号，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安全，雨水发展增多，也要关注其对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雨具随身携带。气温方面，随着弱冷空气的到访，我们省大部气温开始下滑。国庆假期的前两天几乎没有高温出现，像三明、福州十月二号这天最高气温可能会来到29度，而省会城市福州到了五号的时候，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6度，体感舒适了不少。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合理规划假期行程。祝您假期愉快。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

福州早高峰多云，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

寒，早高峰晴天，28度。昌吉州多云，25到10度。昌都多云转晴，24到4度。台北多云，29到23度。台中多云，29到22度。福州雷阵雨转小雨，33到25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好包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知道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前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坐了他！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2: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0: 你动手吧。你们走吧。

0: 你们三人不要想着杀我们，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哼！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
1: 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0: 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2: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2: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2: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2: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2: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2: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3: 走走，小二，
4: 哎，
3: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4: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0: 大人。
2: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0: 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2: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一无事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0: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不敢，使不得。
2: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羌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2: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0: 失礼失礼啊！
2: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2: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3: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1: 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4: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5: 那就谢大人了。
4: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俩杀了。
5: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
6: 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我们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
6: 哎呦，哎呦，
8: 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
8: 哎呦，我都饿死了。
6: 来来来，
8: 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
8: 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6: 追杀？嗯，
8: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8: 谁呀？你说林教头，他怎么了？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嘿，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8: 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9: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8: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9: 是啊，
6: 他吃了豹子胆了。
8: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1: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

0: 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2: 是啊，
1: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2: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哥，你在哪里啊？哥哥，哥哥。

0: 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对。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1: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1: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2: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1: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1: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
1: 九爷，
2: 真是的，
1: 哎，请请。
4: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5: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6: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5: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6: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5: 大哥，
6: 啊，
5: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6: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5: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6: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5: 那就告辞了。
6: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
1: 你在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

0: 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但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3: 你这个丧门神！
0: 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哼！
4: 洛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1: 还啰嗦什么？上！
0: 大哥，小心！
1: 给俺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武松，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呀，可惜都没长脑子。
2: 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
1: 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0: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1: ！
3: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0: 有人吗？有人吗？
3: 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吗？
3: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4: 好嘞。
3: 来，先喝口水。
0: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3: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0: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3: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3: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
5: 御哨！御！御！御！御！
3: 进去。
6: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5: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7: 狗屁！
6: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5: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7: 全是狗屁
8: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6: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8: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5: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8: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5: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8: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

0: 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0: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2: 嗯，是武松。
0: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3: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3: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0: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3: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4: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哎，
5: 菜来了。
0: 我这酒里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
7: 啊，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3: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8: 喝。
4: 哎，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3: 来，五二敬你们。
8: 喝。
9: 来。
4: 不对，五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4: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4: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3: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4: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3: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1: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4: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3: 哼，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4: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4: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3: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作老虎打呀？
3: 来来来，喝酒！
1: 来喝酒！
6: 喝酒！
1: 来！
3: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10: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3: 衙门一切还好吧？
10: 啊，好啊。
3: 嗯，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叫沈大人，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干部，他是我们这儿的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0: 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1: 哎，去吧去吧。二哥，进一步说话。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3: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柔骨老方。 每只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
7: 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 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9: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

0: 松庆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

0: 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

0: 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

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

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

0: 我们俩更亏了。
1: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2: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0: 走，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你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照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